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都不好走，车速低。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428.2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

0: 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好的，回到现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呢在早上的8:06，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个今天的整个在花莲的这个交通的路况的部分呢来做一个会诊，了解呢今天在花莲地区啦这个相关的路况的部分了。

0: 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现在呢就封闭施工了哈，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要等到十点会再放行哈，十点放行的五分钟，然后再随即封闭呢，等到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放一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来现在呢，也就是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这个明水道这地方哈，昨天有一些零星落石，到傍晚的时候呢，就完全就排除了啊。那这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复建灾害路段的复建工程在进行，早上从7点到下午的4点，来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放行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哈。那原则上每30分钟左右就会放行一次。联防救灾的演练呢，今明两天，今天预演，明天正式。同样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会封闭苏花改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公里处呢也就是154.6到165.4，哈，大概有11公里的这个长度啊。今天预演，明天正式，都是早上10点到12点会封闭。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在这个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8点到下午5点每30分钟放行。那同样呢，这个地方呢是让放行的，让所有的车辆呢清空全部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施工。好，那另外呢，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花东公路部分来都顺顺的哈，来也都蛮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施工部分影响到我们的行车流量啊、哦。那台十一线呢也都还好啦，除了海洋公园的大坑路段8.2到9.1K 的部分路基修复工程进行，那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还是可以双向行驶的。再来就是呢台三十线的部分，台三十线在玉长公路的前端，就是4K4公里的南安瀑布路段的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这是今天呢，在整个花莲各地方呢，省道公路跟在我们县啊这个县道啦辖区内的这个部分哈，跟大家来做回诊提醒。那如果说在外头呢，有一些这个施工的部分对行车影响的话，麻烦通报一下啊、哦。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区块呢，可能我们旁边就可以过去了，可能就是还蛮宽的话呢，那当然倒无所谓啊。就说有的这个工程它这个在进行呢是比较小区域的范围一点点，好，可能呢车子我们往旁边路还很宽，那坦白讲不影响那还好，但是如果遇到说它大部分局部地区呢可能都在施工，会影响到交通的部分再通报。如果说你觉得不会影响交通啊，没关系啊，那就没关系，你就呢顺顺的走，安全的走过去就好。但是如果说对大部分来讲都会造成影响的部分，都麻烦您打个电话到0800-000-123，我想驾驶人也会评估一下说这个会不会被影响，是不是要通报。好，那如果有的话就打我们的0800专线了，非常感谢大家。好的，这是呢在路况的部分，那如果说有一些及时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来提醒了。今天啦，在礼拜三要播放一些中古年代的歌曲，我们连续几周都播大概80年代，我们现在来听90年代哈。90年代感觉离我们就比较近哈，可是现在已经22年了，好像应该说2020几年了。好，所以呢，这个歌其实你说没有很久嘛，其实也还是蛮有年代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们来听的这些歌呢，都大概有20多年前的，差不多吧哈。我们就来回顾过去的这些怀念的歌，这些金曲啊。那特别在播出的时候，也许我们很久没有听到的时候，哇，那个内心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动哦。
1: 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宫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

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哪怕我认识，
1: 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曲了。来，我们从这个90年的这个开始呢，慢慢的出发哈。90年呢，那时候其实很多的团体出现的哈。其实早期像星星、月亮、太阳啦，这些都是早期的团体。那后续呢，其实男子团体就出现了很多。那时候其实在日本也有很多男子团体，台湾开始也有。那如果台湾比较早的话，应该是红蜻蜓哈，那个年代就是呢。小虎队那个年代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0年的2月228发行的哈，这是台湾的男子团体小虎队他们第三张的专辑，已经到第三张了哈。那这首歌呢，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过了哈，听到这首歌就会带起我们对童年的儿时的那些记忆跟呼唤的，就来听听这首歌了。

好了，90年呢听到的红蜻蜓呢小虎队的第三张专辑哦，那隔年呢也是有另外一个团体，他的第三张专辑呢就是呢红孩儿哦，他的第三张专辑的音乐呢是在1991年好，就是比刚刚这个红蜻蜓慢了一年的3月6号发行，而他的第一主打歌曲呢我也非常喜欢，叫做初恋，那时候特别喜欢听他的这首初恋跟故事哦。如果呢那时候你可能高中生，现在应该都已经40-50岁了吧，很久的歌曲了。好了，唤起美好的那个年代回忆了。

来这首歌曲了哈，真的蛮怀念的哈。这是呢，在过去呢91年的时候呢，红孩儿发行第三张专辑了。那在隔一年的时候，哎，另外一个台湾小旋风出现，他是个人的部分哦，就是林志颖，他发行了他个人第一张的专辑呢。那这首歌呢很棒，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啊。那之后呢，他发了第二张《17岁的雨季》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当年17、18岁的您呢，现在应该都50岁、51岁了吧？好好来听这首歌。

好了，这个曲呢，不是每个恋曲呢啊都有美好的回忆呢，来自呢林志颖呢，到现在常常还可以呢看到他的一些新闻啊，跟他的一些呢就是可能他的出现之类的哈、哦。所以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从今天的90年的《红蜻蜓》，91年的《初恋》，92年的这首呢，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啊、哦。其实到了93年，当然很多的歌啊，好像孙耀威他也出现了，好那时候你看很多都是颜值很好的这些歌手能唱。

唱能跳呢，然后外形呢又非常的好、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受到日本那种团体的那种音乐呢娱乐圈的影响、哦、各地方都开始吹起这样的一种热潮了。那到现在你看现在走韩国风的也很多哦。好的，那么在今天时间看一下，到了8:27，我们今天只能呢安排了这几首歌曲，因为时间的关系啦，等一下呢到了半点的时候呢还要再关心呢全国的新闻之后呢，等一下再继续回到了空中，回到现场来哦。好，朋友们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广，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猝鼻逃威的节目了。那在礼拜三的今天安排大概是这个年代的中古国语歌。明天的话呢，大概这个年代中古年代的一些台语的歌曲，每天有不同的主题音乐。那等一下呢，如果在这个半点的这个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呢进入的就是音乐新鲜货，听的都是雄心呢好最给的几挂挂件，把年代区隔一下好，也许呢一首有时候听的哎呀不够，几首听不够，听不够，咱两首都提来倒哈，三首嘛不要紧的丢了哈。所以呢，有时候常常觉得好听的歌曲，一首歌好像意犹未尽，怎么办？所以我们干脆好啦，就来呢用一个小单元，小单元呢播大概3到4首歌不等哦。那今天的这个年代的歌，基本上来讲也比较长一点点，所以呢也不是说特别长了，播了大概3首歌，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找到你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开心，然后有的话来笑一下哈。好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准备呢来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给各位呢1分钟的这个音乐，好好的思虑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政府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 15%、25% 或 50% 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并将于9月8号生效，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跟业者。立法院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3: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

0: 及网际网路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驻联邦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就获利3000多万元。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捕主、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邦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位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时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

0: 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0: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5: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6: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7: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来看一下时间，到了8:39了，来通报路况部电话0800-000123。好，那现在时间到了8:39，通报路况呢，当然随时播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你的这个路况讯息呢，就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啊。那如果说你是要查询路况，要问路况，或者是把你广播要协询事务的话呢，就拨打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了，目前呢，在东部地区呢，我们花莲辖区内的这个交通状况，除了一般在施工的部分啊，那原则上来讲呢，都还蛮顺畅的。好，新津呢有施工路段的话呢，除了配合现场的动线，还有时间的管制呢，还有的就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哈，那个路况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呢，它道路缩减，有时候呢，啊，占用一个车道之类的哈，可能会变换这个南北车道之类的，所以呢，行经这些地方大家都要小心就 OK 了。再提醒啊，就是今天呢，在苏花改有联防救灾的演练，今天、明天两天，今天预演，明天正式的，今天预演，明天正式的。所以呢，在这地方的话呢，就是提醒各位呢，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今明两天呢，那它位置呢，在154.6K到165.4K。也就是呢，核人监工站154.6公里到165.4的崇德路段，好，这地方的双向呢，到了10点到12点会封闭，好，所以呢，提前或者延后呢走这个部分，好，这是呢今明两天的联防救灾的预演跟正式的演练。而在大清水的159.4的话呢，复建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4点，约30分钟放行一次，大约30分钟就放行一次了。这个部分呢，是在呢台九线的部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边坡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那每次放行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施工。另外呢，还有这个时间上管制呢，就是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的路段。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在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啊。那如果还有更新路况，好，随时在空中麻烦您告诉我，我随时在空中。除了告诉用路大众之外呢，那我们还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置啊，比如说号志灯不亮啦，比如说哪里有坑坑洞洞啦之类的哈，这种比较及时，或甚至有些事故发生呢，麻烦您打电话，我们可以呢赶快通知相关的单位来处理了哈。好的，来，今晚时间看卖再去也八点四十一分进行厝边头尾节目哈，有落空随时打电话跟我讲，来给你卡0800-000123-0800-000123转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这个蔬菜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不喜欢吃软软的茄子啊，有的人不吃番茄，或者我还认识呢完全不吃瓜类的，什么大黄瓜、小黄瓜，或者是只要跟瓜有关的他都不吃。我说哎，这个还倒是蛮特别的。还有人不太吃重口味的香菜恩熏，我觉得 OK 啊，像当阿鼻沟麻根啊，或什么加了这个芹菜或者是呢香菜，我觉得哇味道更棒，真的很棒哦。那芹菜呢其实也不错那个芹菜呢做炒那个花枝有没有，或者是它来做凉，就是炒那种豆皮有没有，素食豆皮我觉得都很好吃啊，它的纤维又多。所以呢接下来听的歌叫做芹菜那我这款瓜啦对，怎么要这款瓜来自呢今年度木村拓哉呢他的新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叫做芹菜。

好了，这首歌曲来自木村拓哉，哇，很厉害哈！他唱的这首歌呢，叫做《芹菜芹菜》哦。来听呢，黄杰伟的歌曲，来自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啊。

来雨过后的风景，其实雨过后，我发现有时候呢，坐火车呢，然后北上呢，看到这个中央山脉，哇，绿绿的一片哈，真是哈青翠的青翠的那个中央山脉是很漂亮。但是今天没有那么青翠，因为呢，今天云层还是蛮厚的哈。虽然说看得到山了，跟前两天比呢，可是呢，还是这样补补微补补微哈。对，这是我看到了在花莲雨后的这个风景的。 来看现在时间呢，现在呢已经到了8:56了，时间滴滴答答的过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是新歌，叫做《烧了我的爱》，来自呢蔡淳佑。那等一下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看马上到了9点钟要对时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再。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2公里，圆山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0.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跟辅助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麻豆入口匝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五股转

0: 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6.7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连接车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占用外侧2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双向左营蹲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3重出口匝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三线在南下的164.4公里，过了10缸，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22.2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路间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整个人睡不着，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得水了，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吗？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好，来，我们把这个路况做会诊了。现在时间呢9:07，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

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在目前呢，在整点的时间哈，在放行的路段呢，也就是在花莲的南区，这地方呢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南安瀑布这一段。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其他的部分呢，像台九线的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的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啊。那么不是整点，它是每30分钟放行。那每30分钟放行，就会让呢现场的车辆全部都走完了。清空了才会再继续封闭下一个30分钟，以此类推。好，那这个管制呢到傍晚的5点钟，这是台九丁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苏花路段也是30分钟放一次的地方呢，在大清水的明隧道159.4K 这地方，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另外提醒呢，等一下10点到12点呢，在苏花改的这个地方要进行联防救灾的演练，今天预演，明天正式，都会在10点到12点封闭。那封闭路段呢，在苏花改154.6K到165.4K， 也就是呢和仁的监工站到崇德这一段。好，那在这一段的话呢，就是呢，从今天早上10点到12点，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好，就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两天呢，请大家注意哈，这个双向会封闭的，好，配合他这个防救灾的演练，好，大家注意到时间啊，你要提前或延后去走啊。那另外夜间的话呢，同样的马太安溪桥的这方就是呢桥梁的复建工程呢需要运送这个钢梁，所以夜间呢在苏花也会有管制的部分。同样呢，在最近应该好几天的了哈，晚上的11点20分到晚上的12点20分会封闭的东澳往花莲啊，就是东澳跟南澳之间，那封闭北上车道。好，那后来呢，到了12点20分全线就开放了。那接下来就换花莲端，从这个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呢是从晚上的这个12点半，好，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再来呢1点半的全线就开放了。好，等于说它这个时间呢，从晚上11点20分呢到凌晨1点半就结束了。好，这个地方呢就是东澳到崇德的夜间管制会封闭这地方，请大家注意配合。再来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10点钟才放行，好，10点钟放行5分钟，请大家注意配合。好，那如果说这个时间来不及，就等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有1个小时放行的。好的，那这是我们在会诊的花莲辖区内的现在的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来听歌曲喽，先来听听这首歌哈，这首歌呢还蛮轻快的，来自徐富凯哈。那这首歌呢比较特别是呢，他不是一个人，他是跟冰球乐团一起唱的歌，叫做《爱丽刚舞帮》。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的守护者，我是主持人香怡。住在花东的朋友都知道，东海岸地形狭长，如果是遇到突发的重症伤患，就要面临到跟时间赛跑的医疗长征。在三月份的时候，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就发生了一起非常的惊心动魄跨区的医疗救援。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盐寮派出所警员徐国浩，也就是呢当天来处理这个即刻救援的英雄。国浩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盐寮派出所的警员徐国浩。
2: 盐寮派出所的辖区紧邻太平洋，风景是很美，请你还原一下当天在台十一线的哪个路段遇到这个紧急状况的。
3: 当天是下午，我在执行勤区查查行务时，开着巡逻车沿着台十一线巡逻，大约在下午3:30左右的时候，我的车子刚好经过派出所附近，就是在海洋公园附近的那个路段，我突然看到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行车非常急促，当时驾驶从对向转入我方车道，然后停靠在我的车辆前方，他摇下车窗后立刻向我求救。对方打开车门时，就发现一个约80岁的老太太，身体非常虚弱。
2: 发生在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附近，林先生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家人的状况有多么的危险呢？
3: 林先生说，他是载着82岁的祖母，他们是从台东县成功镇出发的，正要前往花莲慈济医院看诊，但是没想到车子在经过盐寮这段路时，他的祖母突然心脏病急性发作，整个人嘴唇发紫，快要喘不过气。
2: 这是呢非常严重的这个缺氧的现象，我相信呢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从台东的成功开车到花莲市中心，原本呢就将近是2个多小时的时间，林先生开了将近100公里了，可以想象当时呢如果还要慢慢的塞车走到我们花莲市去，后果呢是不堪设想。

0: 病人呢是不能等的。伯浩，那你当时呢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一对祖孙的？
1: 虽然延寮在吉安分局属下，但是因为地理位置距离花莲慈济医院还有一大段路，而且当天下午台十一线的车流状况还是有不少车辆，再加上心脏病急性发作是非常危急的，需要黄金救援，并且我心想如果在延寮叫救护车开往延寮这边救援肯定会耗费不少时间，所以我果断判断担任前方前导车，请林先生跟紧我的警车。于是我立刻开启警鸣器，把警示灯闪到最亮，执行开道救援勤务。
0: 是的，那从延寮出发，那要经过花莲大桥，花莲大桥现在在施工，哎，那如果呢要走南滨路，也就是台十一线的话呢，再切进市区的中央路才可以到慈济医院。这一段路呢，平常的时间来开呢，也大概要二十几分钟。那天你们是怎么样到达的？
1: 一路上我都一直踩着油门，然后不时往后照镜观看，生怕对方没有跟上我的车子。但是林先生的驾驶技术也非常好，当时有一段路前方有一辆砂石车，在光华工业园区时，那辆砂石车已经占满车道了，所以我就拿着广播请他向右停靠，让我们先过。一路上大家也非常配合，看到我鸣笛，大家都有帮忙让路，让我们顺利赶到慈济医院急诊室。
0: 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开车在路上哦，听到这个救护车或者是警车的鸣笛声呢，可见是有紧急状况的，一定要多加的礼让。这一次还好，国浩开前导车到急诊室，医护人员有立刻接手吗？
1: 有的，当时门口的警卫一看到警车就立刻将道路让开，救护人员就立刻出来，并且推出担架将老太太顺利送往急诊室。然后送往急诊室后，林先生也非常感谢警方以及医护人员的协助。
0: 是的，我想当时哦，林先生的那种感谢一定会觉得说，哇，还好有你哦，你真的是他们的救命菩萨。
1: 我觉得林先生一定是非常孝顺的人，他从台东一路开上来花莲慈济医院，已经接近100多公里的路程，真的非常不容易。好在最后老奶奶的生命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这也是我在从警生涯中遇到的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0: 国浩呢，你太谦虚了，其实这么样的暖心的善举，不但呢是展现了我们花莲警察同仁呢忠勤职守的精神，那同时呢也是最好的市民如亲，做到了极致，把民众呢就像当作自己家里的亲人，家里的长辈来照顾。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也成功的抢在黄金时间内跨区就医，及时挽救了一个宝贵的生命。非常感谢呢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延寮派出所的警员徐国浩，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福全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听众朋友，警车鸣笛请记得主动礼让，因为那正是一条正在和死神拔河的生命通道。感谢您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2: 我家遭小偷了，
3: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2: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
4: 派出所你好。
2: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5: 交通大队您好。
4: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3: 森林警察队你好。
2: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5: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6: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好的，好听的歌曲呢，专门的建议啦。好，来今天跟在研聊所的徐国浩哦，非常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好，就是呢，在有时候在助人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些花絮都还蛮令人感动的啊。所以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就是和平守护者，好人好事，好，就是分享了徐国浩的一些他的一些在过去啦助人一些生活的经验了啊。那现在时间到了9:25，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来有路况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好，现在呢，整个交通路况大致上都还蛮好的哦。那除了一些管制的路段，那经过的时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般都还 OK 的。朋友们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们进行3个小时的触鼻讨味，规划大概好你轻松快乐，好你无烦恼，精神好。会记得有路况卡电话跟我讲哦。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完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呢，到了9:30，我们要关心新闻，然后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回到现场来了哈。当然啦，这个、即时路况听警广，因为我们是 live 的，是现场的，所以每当呢有一些比较即时的一些路况讯息，我们就很快就能够赶快呢跟大家呢来做提醒了。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当时在陈奕迅婚礼的祝福当中的有一首歌，叫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到四个。好，就没有五个了。好，到底呢？为什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听看看就知道了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霍默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引爆或清除。他警告伊朗勿再布雷，只要是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舰艇都将被摧毁。美伊两国过去数周都没有对彼此发动空袭，但随着双方争夺霍默兹海峡的控制权，船只遭攻击的事件仍持续发生当中。有船舶追踪的机构数据显示，昨天霍默兹海峡单日的原油运输量只有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且这只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五分之一。立法院会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工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3: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2: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新竹市北区东大路三段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位在3楼的居室全面燃烧，警消到场抢救并引导3名住户顺利逃生。

0: 人，所幸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南部淹水造成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山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了16面车辆号牌，并且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报道。
1: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2: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1: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及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观光署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的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报道。
3: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 857.5 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 274.51 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4: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3: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0: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0: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好，回到现场的时间到了9:38。我们现在听完一首歌曲呢，就是林嘉音花儿唱的歌曲，叫《雨过天晴》之后，等一下来关心天气，关心路况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路况的部分啊。那还是提醒，等一下呢，快要十点钟了。那十点钟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哈，这个在苏花改制的地方呢，会有联防救灾的演练。今天是预演哦，明天是正式的。那不管呢，预演或正式呢，都会在今天早上的或明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会封闭啊。封闭的路段呢，在苏花改154.6公里到165.4，也就是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这段路哈，今明两天早上十点到十二点会封闭哈，双向会封闭哈，请大家呢提前，那现在这时间可能也到差不多接近十点钟了，那就要等到十二点之后呢再经过这个地方也 OK 的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另外呢在大清水明觉道159.4公里处，复建工程进行，大约每30分钟放一次。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呢和仁路和平啊，这个和平路段呢61.2到61.5K 的部分呢，由边坡工程在进行哈，每30分钟放行。那每次放行会让车辆呢清空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啊，下次的这个放行又等到30分钟了。这是在苏花的这个整个部分。那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公路呢，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等一下即将要放行了，它是呢在早上8点钟封闭，2小时放一次。那等一下呢10点放5分钟，会再继续封闭。中午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OK， 好，这是呢在台八跟台九的部分。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的路段呢，这里呢有这个路基修复工程呢占用了北上车道，所以北上这个地方呢，好经过的话，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然后封闭，但是南下呢路很宽，还是可以一分为二，分成南北双向，速度不要太快了哈。那除此呢，台十一线的22K 北上的部分接近跳浪隧道呢，有连接车一些东西散落在地面啊，所以呢行驶在台十一线，就是呢北上往花莲方向呢，好快接近22K 的地方哈，接近跳浪隧道呢，路面有一些散落物哈，就是连接车的散落物，所以经过这里呢，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配合一下哈。好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再看看其他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好，台三十线的南岸瀑布4K 的路段整点放行10分钟，到傍晚的5点钟前都有管制，所以等一下也是一样啊、哦。等一下呢，就是呢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这是呢在花莲辖区内的所有的一些路况啊、还有办法及时的跟一些就是预告的部分呢，一并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今天到了115年的8月26号，那农历的话，今天是7月14了，所以明天就是十五啊哈，所以一天这个鬼时候，时间过了实在有够紧的了哈。接续呢，我们继续呢再来关心气象的部分了。

那么在中度台风呢，沙德尔呢，目前呢，好，它这个向西北西进行，预计呢在礼拜四，就是明天到后天礼拜五这两天呢，最靠近台湾。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指出了，未来呢沙德尔强度会逐渐的慢慢的减弱，暴风圈也会变小，预估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减小了。然后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也会跟着降低，但是呢各地方还是要留意的外围环流，这个带来的一些雨势。今天的天气呢，水汽逐渐减。

0: 减少各地方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南部仍然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沙德尔台风将会在明天到后天呢最靠近台湾，预估呢今天下午会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因为呢目前整个路径变化呢跟暴风圈的影响哈，这个比较缩小，所以发布的这个台风的警报的几率是会比较低的。好，这我想路上的比较低，但是海上的部分还是会发布的了哈。那再来呢，这个路径有北移的状况，明天后天呢就是接近台湾，好，将会呢为西半部呢带来较大的风雨，那在东半部呢则有焚风发展的可能哦。今天空气方面呢，基本上呢良好的蛮多哈，包含了竹苗、中部、云嘉南、宜花东、马祖、金门、澎湖，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北部跟高屏地区啊。那到了明天呢，气象署说呢，从27号就明天晚上开始呢，到礼拜五呢，第18号的沙德尔台风呢，它外围的环流影响呢，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呢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地区呢跟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发生的机会。在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以及花东地区呢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的雷阵雨啊，这是呢到了明天一个天气状况啊。那像今天呢水汽逐渐减少，各地方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南部仍然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明天白天开始呢，这个天气还是蛮类似的，不过要注意到了周四晚上，就是明天晚上到后天，因为沙德尔台风外围的影响呢，西半部呢这个风雨呢就会比较明显，东半部呢可能有焚风发生，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到了这个将近月底，就周末29号跟礼拜天30号这两天呢，虽然这个台风已经远离，不过各地方水汽仍然是偏多的啊。那整个环境呢吹的是西南到偏南风，那所以呢未来这一周呢，好，就是除了周三周四水汽少，其他的时候呢降雨的几率也都偏高，提醒大家出门要怎么样呢，带雨具没有错。 OK， 好，看完了这个路况跟这个天气部分，好，那当然有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就要请大家好多多呢踊跃的提供。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路况呢对行车有影响的话呢，当然麻烦你打个电话，你觉得还好啊，它只是小小的部分，旁边路还是很宽啊，好，没关系，好，那你自己小心经过。那如果说对大家影响比较大的部分呢，就麻烦亲爱的朋友随时来告诉我们了。 OK， 这把时间是在这里高点口罩分不法大概出名一条位，这波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各位，好你没烦恼，清醒后会给你有路空卡电话跟我说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2: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3: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1: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2: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3: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这首歌曲呢，文章所唱的叫做《大雨》，好，大雨就对了哈。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原唱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金志娟娃娃所唱的歌曲了。好，那现在时间呢一分一秒，然后到了几分呢？当然到了9:55了。来，今天节目呢顺顺的走，那一切都很流畅，那在路况上也很 OK。 那再度提醒呢，在台十一线就是呢在22K 北上接近呢挑浪隧道那地方，有连接车的一些货物呢掉落地面了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要注意小心了。好，那后续还有其他路况随时通报告诉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其实听起来的那个感觉跟娃娃不一样哈，不过其实文章也蛮能唱歌，他的365里路，他的那个故乡的云啊，都是我觉得超级好听的歌曲了哈。那就像我的心，我的心，我就想到了一颗心交给谁。好，这是来自伍思凯的歌哦。

0: 谁。
1: 好了，忘了我是谁哈。来，这首歌呢，就是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伍思凯所唱的歌。从刚刚那个我的心，我的心哈，大云的连接到了一颗心哈。来，接下来呢，要准备要交接，要把节目交给谁呢？交给幸福。

0: 土地市长邵文的哈，来问候大家。
1: 赖清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哎，很巧，我刚刚在播这首歌叫《一颗心交给谁》，因为刚刚在听那首前大雨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我讲我的一颗心，哎，想到一颗心交给谁，所以在现场我常常会去接力，用那歌曲去接力，想到什么哎，给你。好，三秒钟动画技术挂，你知道吗？会速度就紧的呢。
1: 对呀、啊，我真的觉得，我发现了，我们都会有一个职业病啊。就我们在一个密闭空间久了之后，我们会先自嗨。
0: 哎、嗯，
1: 你有没有发现？
0: 会啊，不然的话。
1: 对，我觉得你刚那个短短几秒，真的就是啊，你真的就是我仰慕的神。
0: 而且不是，
1: 短短的几秒钟，你就可以这样子融入在你自己的那个境界里面。
0: 因为当你要进来前，我坦白讲，我还不想说，哎、欸，今天被咖喱攻陷哈。可是我就很，你进来马上就，哎、欸，从我的心，我的心，我的一颗心交给谁啊？交给谁？交给邵文都这样的哈。讲、欸、到心，我们那时候有在讲嘛，那天讲说出门要带什么，下雨天啊，狂风暴雨要带多少钱，你还记得吧？
1: 啊有啊，四千万。
0: 为什么？
1: 四千万嘛？
0: 为什么要说四千万？
1: 有四千万不要什么什么的？
0: 没事啊，
1: 哦，没事，千万
0: 没事，千万不要出去。
1: 哦，
0: 哦那讲到这个钱，我就想到有哎、欸、一颗心，我想到
1: 你知道吗？我昨天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连线，
0: 是
1: 我要交接班。你知道我昨天是噩梦初醒，我在想说你嗯，你有说过那个五王五后，啊、然后还有四千万，不晓得今天你要讲什么、欸，你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噩梦。
0: 哦，没有没有，刚讲一颗心，哎、欸，一颗心值多少钱啊？一心一颗心。这颗心，他这颗心值多少钱？
1: 值多少钱？
0: 你猜？
1: 我认为是无价的
0: 啊。No, no,
1: 啊我不能用正常的话语跟你讲话。
0: 几亿？
1: 为什么？
0: 几亿？
1: 为什么？
0: 你讲高
1: 亿？一亿？
0: 对。
1: 哎，这样。
0: 一颗心嘛，几粒心？几粒嘛？
1: 一颗心。
0: 哎哎，他、啊、都一心一意啊。啊，不被冷眼了。就是这样，
1: 因为我好讨厌你，
0: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颗心三个字嘛，就想到、啊、
1: 真的是太讨厌你了。
0: 就、哦、是成有很多成语都可以变成那个所谓的我们讲脑筋急转弯、
1: 哦，对吧？我在想那个现在如果在开车的朋友，大概又要笑翻了。
0: 讲这两耐啊，那跟我又没
1: 见什么。对，大概在等一三五的时候，看看你又要讲什么东西。
0: 我是去吹欧绿绿，更讲个别对，你知无？还有我是吼撩人啊。哎呀，好了，时间嘛搞啊，早点嘛准备交给邵文。我是蓝琪，明天早上空中相会，拜拜。
2: 今嘛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货车自撞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三重前在中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11线北上的21.8公里，跳浪隧道前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过了大发，有水手推车掉落在内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0: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爱是啥啦？
0: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0: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0: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

0: 够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今天呢，哎呀，对我们来说呢，哎，天气还算是还好啦，但是嘛是一滴落雨，你很难得很难想象哈，这几天呢、啊、一滴落雨的时候，你有刚刚讲，哎呦落雨咋地，尤其是咱那是看到外朋友啦，啊，这个出门的时候，你有刚刚就不方便呢，啊，或者是呢，你开车的朋友，你嘛刚刚讲，哦啊，那个车子里面呢、啊、就是会这样湿湿的，那屋子里面呢就会有那种霉霉的那种感觉啊，衣服呢啊，如果家里没有干衣机的话，你就觉得它吹不干，但还好呢，现在呢，鬼淘行位到处都有那种自助洗衣的哈。那你可以呢、欸、衣服直接送那里送洗之后直接洗自助的啦齁，自己洗完自己烘，也可以在家里洗完衣服之后拿出去外面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虽然现在科技改变了很多，但是呢出门的时候你有刚刚落雨在底都要涨齁啊，今天呢终于有看到有一点点的阳光要落出来了啊、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也期盼这个落出来的一点点小阳光也可以带给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小确幸，那我们就伴随着这个快乐的小确幸一直来到中午的12:30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了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秦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再次叮咛大家哦，苏花路廊今天的施工路段在花莲端的部分有大清水明隧道159.4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它是大概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哦，也就是说它的施工时间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今天礼拜三，我们要特别叮咛您，伊马雷斯现在开始，115年度第三季的苏花改联防救灾例行演练，和人监控站到崇德，也就是指标154.6到165.4，目前是双向封闭的，会到中午的12点。今天是预演哦，明天就会，这次是真的哈、哦，明天就是正演了啊、哦。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今明两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和人监控站往崇德的方向有联合救灾的演练呢，那么双向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呢，晚上啊，我们的和人到崇德、东澳到南澳，为了配合马滩西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需求，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仍然是有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在宜兰端的东澳到南澳这个地方，11点半全线封闭，12点20。才开放。那么另外呢，和人到崇德则是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那就是在我们的台北山电话公路中横东段持续有例行性的复建灾后复建的工程哦，它比较集中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横隧道的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朋友啊，那么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现在的10点，以及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6点钟之后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了，我们再次叮咛您，中横公路的夜间封闭，它是从葛口一路来到了官员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啊，那我们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可能新家带眷，大家未来出来我靠气头、哦。那么前几天呢，有下了这个雨啊，那么这雨势也都一直没有断呢、哦。所以当大家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土石的含水量都是比较薄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哦，瀑布啦，还有落石啦，好都要注意。台十一线22公里处。靠近跳浪隧道的北端，稍早说有或连结车货物散落一地哦，现在呢状况还没有排除，也提醒。

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有台铁施工，车道是缩减的。那么另外呢，在这叮咛好朋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台三十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呢，

0: Wait, hold up, stop.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6号，星期三。
3: 新闻。
2: 最近新闻连连的头条，大家关心的就是几起交通事故。哎，这样落后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视线，还有会影响到我们的车体的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啊，都会受影响。来，你知道吗？就在8月23号下大雨的那一天，那么中午啊，吉安分局的丰田派出所接获报案，说在丰平路一段跟溪口130的路口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后来警方到现场呢，发现哎呦哦，赶快第一个有人受伤，赶快协助送医，并且进行交通疏导，还有现场的事故现场的处置啊。那么当时呢，这名男子呢，他是开着他的自小客车，车上还载了一个人。那沿着丰平路一段呢往北走，那行进路口的时候疑似天雨路滑，车辆失去了控制，撞到了中央分隔岛。事故也造成车上的驾驶跟乘客两个人身体多处的擦挫伤。那后来呢，警方到场的时候呢，赶快送他们到医院去治疗，并且进行了这个酒测，现场就已经有酒测了，结果没有什么酒精，这个只有一个。

就是哈，路面湿滑，容易降低车辆轮胎抓地力跟刹车的效能。所以当你行经到湿滑路面或者是视线良好的路段呢，千万不要超速，下雨天都一样。好，你的轮胎如果抓地力不够的话，我该用车喷呢。盆你知道吗？像我今天我就觉得，我的轮胎有点盆哦，我那辆有点盆哦，我就要赶快来去换了。为什么？下雨啊，哈，尤其现在是汛期期间啊，大家特别注意。那你知道吗？不只是在吉安分局的丰川派出所，他接获报案，那另外新城警分局也说，就在同一天，落大雨的那几天，早已超十点外，那么有一名男子呢，他是开着一影车，一影车车底够重吧，够长吧，那么他呢往北走的时候，沿着台九线，那经过康乐一街的时候，追撞了前方等停红绿灯的这个驾驶，而另外呢也波及到内侧车道的驾驶，结果三个车子呢就碰撞在一起。为什么？这是不是在红绿灯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刹车不及，不知道、结果人家好好的在等你红绿灯，又给挤下去，挤下去还波及到了隔壁的这个等停红绿灯的车辆、所以新城警分局呼吁啊，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大型车辆在煞停的时候，它的距离要比较长，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开灯开大车，你的刹车不是说发电了就电了呢，你电了还够好时间啦。好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机车事故。这个机车是这样，你说这少年人骑得不错，没有，这也四十多多、但是呢，这人骑得不错是安怎样骑呢？他在吉安的芝卡轩大道自撞路树，身上擦挫伤，后座的女子当场就没了呼吸心跳，经由救护人员呢送往救护车送往慈济医院急救，短暂的恢复心跳呢，但是呢隔天因为伤重不治，后座的女乘客还是不治身亡、那么详细的原因警方还在做调查跟厘清，但很清楚楚的知道是这名机车骑士，他独驾，一驾到啦，但是不是开车，伊是骑好多摆啦。你看这，这很糟糕哦，真正哦，听到这新闻的时候真的受不了哦。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让自己精神集中，还有开车骑车千万不要吃酒，也莫吃毒啦啊，实在哦。

0: Let it go。
1: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新闻，我也真的觉得很不解。明明正要下大雨，为什么还要到山上去捡石头呢？啊，有这些怎么样哈？哦，
2: 新闻可以看听。
1: 好了，这个地点呢，就在木瓜溪上游靠近龙建发电厂的溪谷啊，那有两个人因为呢豪雨期间呢，8月23号那一天受困在溪边，那消防局呢一大早就赶快去救援，但是溪谷地形陡峭，大水没退，那么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啊，但是呢赶快空抛一些物资，那用无人机投挂的物资的方式啊，那同时也在溪谷的两岸搭建了联系的绳索，成功的传送了保暖衣物还有食物跟无线电等救援物资给受困者啊，希望能够建立初步的沟通联系的方式，确认两个受困者呢现阶段是安全无虞，而且暂时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那也不怕冷，为什么也保暖的衣服都有了哈，那也希望呢这两个人呢在这个雨势间歇还有溪水呢不会在这么湍急的情况之下，那么也可以哈赶快呢把他们送出来哈，该救救出来的掉啊啦哈。好了，那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下雨天尤其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不要想说哦，这时阵哦好的东西就会出现，是没错，但是好的东西你有没有命可以捡呐、啊？你捡得到吗？还有你可以被顺利脱困啊？这个都很那个哈。而且到底这些石头能不能捡呢？它有没有违法呢 ？I don't know 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真的。哎，这个得知我幸，失之我命了哈啊！但是呢，不要为了想要什么东西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哦。好了，再来，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万里溪的堰塞湖，这个水位持续的下降。林保署也特别说，目前水位已经下降到4.7公尺，预估呢100万立方公尺的蓄水量已经流出来了。虽然目前它趋势渐缓，但是堰塞湖仍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解除了万荣凤林部分村落的黄色警戒，但是河道范围仍然是维持红色警戒，相关的桥梁跟河道的施工等等的都有进行持续的管制啊、哦。不过呢，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哈，河道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取水设施、台水公司万荣净水厂、水利河防构造物以及各施工单位仍然是列为红色警戒的管制对象。那么解除黄色警戒呢，也就代表、下游的保全户在居民都可以回家，但是也必须要随时注意堰塞湖的变化。那么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呢，不管是在公路交通方面呢，台铁的新万里溪桥，还有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各桥梁还在持续的监控当中，必要的时候也会采取封闭的措施哦。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也要来提醒朋友，虽然因为沙德尔的台风接近，虽然目前已经解除了部分的黄色警戒，但是相关单位仍然要妥善的规划强制疏散撤离跟收容，尤其是行动不便也需要别人搀扶的弱势族群，也要留意预防性撤离的时间。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是要告诉大家，虽然这个水已经下降大概100万立方公尺，但仍然得提高警戒才行啊。

0: 了北极 Costa
1: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10:30。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如果你的车牌有被吊扣的话，那么请你在吊扣期间在吊扣期间，如果你有没有使用公共道路，你就免申牌照税哦。但如果你有的话，就会被扣钱。我们在这关心全国新闻的回来哦。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铁推出大学生优惠，但有学生反映因暑假尚未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被要求补票并罚款。台铁致歉并坦言，未能妥善考量到学生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造成部分旅客困扰，将更新认定方式。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在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10月2号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记者李怡成报道。
4: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5: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4: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曾是全国第二大蛋商的长记泰安公司李姓负责人，涉嫌卖过期蛋，还回收发霉品打成蛋液铺货，遭判刑。高院更一审考量他认罪和解，并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昨天减轻改判2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桃园市长记泰安蛋品公司曾每天在全台铺货30万颗蛋，堪称全台第二大蛋商。不过检调查出，李姓负责人10多年前开始，不仅将已经过期蛋品回收，经重新包装打印或打成蛋液卖给大卖场、热炒店或乖乖等食品大厂，连发霉长虫的蛋也回收打成蛋液卖给下游。李姓负责人到案坦承部分犯行，一审法院找来毒物专家作证，过期或发霉蛋品有致病风险，蛋液也被验出沙门是杆菌，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依4个共同贩卖超过

0: 有效日期食品罪，将负责人判刑三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犯案时间长达数年，获利高达数千万，加重改判三年半。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则认为李姓负责人只成立接续犯一罪，而且应该从重以共同诈欺取财论处。同时审酌负责人坦诚犯行，并和乖乖公司和解赔偿。本案缠讼至今超过八年，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因此撤销减轻改判为两年八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12岁男童发现左侧睾丸肿大，家长原先以为是疝气，但经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是精索静脉曲张。医师提醒，长期静脉血管扩张可能会影响睾丸功能，甚至造成萎缩。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外科许耀仁医师说明，与疝气不同，精索静脉曲张是因为血管扩张所造成。患者在阴囊表面常可见血管呈现凹凸不平，宛如蚯蚓般的外观。这类疾病较常发生在青春期后及成年人，盛行率约 10% 到 20%， 多数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容易被忽略。
3: 精索静脉曲张因为是血管的扩张，所以我们在表面会看到凹凸不平的情况，像是虫的样子。 90% 会发生在左侧，大部分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因为血管一直在那边，会让睾丸的温度上升，所以久而久之有的时候会使睾丸有萎缩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去量测睾丸的大小。
2: 徐耀仁医师提醒，青春期男孩如果发现阴囊肿大，两侧睾丸大小不对称，或是摸到像蚯蚓般的血管隆起，应及早就医检查。如果已经有睾丸萎缩情形，尽早接受手术治疗，避免影响睾丸发育及未来生育功能。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有一点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东部、东半部还有科利尔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中午外出还有在南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有稍微的回升，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左右，那各地的低高温也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至于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是25到26度。那另外是在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所以在沿海的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容易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大约是600到700公里的海面上，在未来两天会逐渐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因为它的环境逐渐的转差，所以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后续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移动的动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6: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7: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5: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7: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6: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7: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5: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7: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6: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6: 大
8: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9: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1: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2: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2: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2: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1: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0: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5: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6: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5: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0: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5: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6: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5: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6: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好嘞，赖赖，时间已经来到了早十点过四十一分咯，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哦，现在伊玛得斯，好来，伊玛在我们的和仁苏花路廊哦，和仁金工站到崇德，也就是 154.6 到 165.4 正在进行联防救灾演练，所以双向车道是封闭到中午12点。今天是预演，明天是正演，时间同样都在10点到12点。这个是我们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啊。那再来就是晚上哦，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也会配合马滩西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会实施短暂的全线封闭啊。和仁到这个和仁到崇德的放管制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2:50，那么凌晨1:30会开放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稍早呢，在台十一线的22K 北上靠近跳浪隧道，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一地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朋友，他也不是散落一地啦，他物件嘛是有bug的啦，有磅礴bug的啦，但是物件都塞了啊，你知没有？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它不是什么矿泉品，也不矿泉水，也不是什么宝特瓶，都不是，一个贵的物件的贵的买得来的掉啊啦哈。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还没有到跳浪隧道哎，他就在路边转弯。处啊，台十一线哈，接近22K 的北上哈这个地方，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台十一线北上。接近22K 还没有靠近，还没有到太阳隧道那里，还很远呐、啊，差很远呐、啊、哈，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开灯都车的朋友啊，咱的车好车上如果有在货物的话，一定要捆绑牢靠。接下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大家，10:40到11:串期间，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们今天想来介绍一下歌曲，首先带来潘玮柏 and 张韶涵。张韶涵日前在演唱会当中哦，哎呀，吸不到空气，吸氧气，当场递给大家看，哇，这真的太卖命了。

欣赏完了这首《快乐崇拜》之后，接下来，嘿嘿嘿，我还是这首歌曲，忍不住再 one more time 的送给你。

0: 接下来，哟吼吼，咱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食材，它的名字就叫做马铃薯。哎，公的这类八零级、马铃级哈，它有分台湾版的跟国外进口版的。我比较喜欢吃台湾版，因为台湾版吃起来它就有滚滚的感觉。啊，你阿公会进口版的，就是有没有？我们去吃那个炸薯条，有没有那个薯条的进口版呢？为什么？它没有那么粉呐、啊，爱加给它脆脆哈。那当然呢、啊，每个人就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我就喜欢吃台湾的，我喜欢 MIT， 我爱用国货。像我呢，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的碳水我尽量就会选择把马铃薯切细丝。那我的马铃薯我都会特挑，我都挑那很小颗的，小小一颗。那这样的话，你的晚上的碳水就有了，你就不会，你就用它来去代替白饭哈。那这样吃起来呢，你就会觉得有饱足感，因为它有淀粉嘛，它有饱足感。然后呢，你又可以吃得很安心哈。而且呢，马铃薯对身体是很棒的。像比方说，有时候我会放在电锅里面蒸。清蒸马铃薯，然后撒上一点点盐巴。你不要以为清蒸不好吃，我告诉你，清蒸马铃薯超甜的呢，很甜的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会做，我后来发现马铃薯跟番茄跟莲藕，他们三个真的就叫做结配。这三个东西放在你的锅子里面，让你放橄榄油，再放一点点的水，就是有点类似像水蒸菜的那种感，水油菜的那种感觉，一点点哦。我告诉你，你只要放盐巴就好。那个马铃薯本身是甜的，然后莲藕本身的甜味也会出来。然后呢，这个番茄的钠，它的钠的成分也会吃来一点点。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请你相信我，你去买那个面，我不晓得你家有没有那种什么官庙面啊什么面。

面的啊，我喜欢就是直接去专门在做面的哈，生面的那个面买回来之后，我就会把它分类分好。然后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三样东西，你放了橄榄油，再放了盐巴，你信我一个，你就真的。你就信我一次就好，然后你那个面条你就稍微把它洗过，像你知道那种面我都会拿来回来洗过，用水洗呢是因为最主要把那上面的粉弄掉，然后我告诉你，你不用把它腌泡水，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食材上面，你就这样去蒸它，去焖煮它，我告诉你，你的面会不会熟？很熟。面会不会好吃？很好吃。好了，那你就说，哎，人家有没有，我就是怎么样学起来，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喜欢看人家做吃的，大陆不是有那有没有？他们会炒长豆、炒马铃薯，然后炒卤、炒肉，有没有？炒五花肉，然后炒好之后呢，放酱油下去焖它。这时候他们就放了一包干面、生面，好，就放上去，然后把它焖到它熟。我告诉你，焖出来的面比你塞米够卡低，而且焖出来的那个面粉会更香。对，你就信我一次啦，你就反正你就这样焖它，用焖的哦。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比方说你在卤肉有没有卤肉的时候，你同样你也可以把你的面就这样蒸它，面线也行啦，你就这样去焖蒸它，不要让它碰到水，好，让它捏吸吸它血，它吹它血，但是呢，它已经都吸收了你那个汤汁的精华，你要盖盖子啊，吸收了你那个汤汁的精华，我告诉你那面好不好吃？很好吃，很好吃的，你可以试看看。哇，我告诉你这道菜哦，真的怎么吃我都觉得很好吃。好的，那另外呢还。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醋溜马铃薯丝。通常啊，醋溜马铃薯丝当的话，我敢用鸡西盖贼，会很多的配料，会蒜头，然后会辣椒，跟干辣椒，还有花椒或者是花椒粉之类的。我告诉你，它醋溜马铃薯丝它的绝配呢，就是你一定要放醋嘛，对不对？然后我是放盐巴跟那个香菇粉。对，香菇粉就是那个素的那个香菇粉，绿色那一罐有没有？我就这个时候我就会放它，为什么？它的香气就多了一个香菇香气。然后呢，蒜头啊，什么辣椒啊、花椒啊这些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盐巴，再加上那个香菇粉，然后再加上水哈啊，水不要放太多哦，这样子才可以吃到那个马铃薯的脆脆的感觉。你不要把它煮到烂掉。快起锅的时候，快熟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滴上几滴的白醋啊哈哈！我告诉你，我同样也是放盐巴，好跟香菇混，就这样，很好吃的。我跟你讲，它很好吃，那个醋溜马铃薯真的是不得了的好吃了。好的，那今天就介绍了两道料理，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当马铃薯遇到了鸡。我这个时候真的忍不住了，不是很好吃而已，而是要告诉你，我真的要用唱的唱出来了。当马铃薯遇到了鸡，再放一颗番茄，然后再放一点点洋葱，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唱了。不知道为了什么，它真的有够好吃。那当然，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像你可以放一些香料粉啊、黑胡椒啊、罗勒粉啊，就这么简单。你就要放，那你也可以放一点那个，哎，那个番茄糊，你听过吗？就是那种番茄酱或者说番茄糊，番茄糊是提供啊一种啊，你会吃到铁味儿的那种的。我跟你讲，真的忍不住，不知道为了什么，它真的很好吃。我就是不知道，当马铃薯遇到了番茄，然后你就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那么的惊为天人，而且还要配莲藕。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再放一个鸡，你就知道什么叫好吃。真的，试看看，快点。

0: 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要来整点对时间介绍的很好吃的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而且呢，番茄哦，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它可以减缓我们脂肪肝哦。我每天都一颗番茄，我们大家一起来试看看喽。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待会聊。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先前路面有坑洞的情形也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陈琼一来到我们的空中。琼一好。
1: 邵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就说我刚刚真的研究了很久，我真的找不到脸书的直播在哪里。欸，你知道那感觉很痛苦你知道吗？
1: 对，你想要去克服它又找不到。
0: 对，没错。而且我之前上一次我就已经记住啊，应该要从哪里去压直播。
1: 嗯，
0: 结果这次呢我又找不到了，我真的快疯掉了。
1: 他躲起来咯。
0: 对，而且现在脸书的直播很难找你知道吗？
1: 就是那种功能一直在变新哦。
0: 对对 对, 對 它一直变到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无损于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直播，但我们仍然很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要跟大家来聊，欸，琼一我想请教一下，你有听过，我们只知道台风假放假嘛，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有听过豪雨假吗？我们今年真的遇到豪雨，因为下大雨。
1: 礼拜一我受惠了。
0: 所以你们真的没有上班哦？
1: 我们礼拜一真的没上班，可是礼拜二一上班啊，哦，那个电话真的是接到爆，嗯，你知道
0: 吗？哎呦，
1: 对啊，然后还会有民众说你们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嘿，人家想说，欸，那时候我们也是不能够来啊。
0: 哦，是是是，
1: 對對
0: 對，哦对，因为哈，礼拜一通常也是都是你们最忙的时候。
1: 对，然后刚好又遇到礼拜一的好雨，哦，那个水真的很可怕。你看那个七角川溪那边，哎呀，啊，整个涨起来耶。
0: 你跑去了？
1: 没有啊，就是我们
0: 靠透过网络看。
1: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我们家后面那个算是农兵桥那里，不是有个抽水站吗？
0: 对，你家那里很刺激吧？
1: 超可怕的。
0: 对呀，
1: 啊，对啊，那个整个，哦，我已经一两年没有看过那种河水这样子那么长得那么高。哎，
0: 哇哇哇！
1: 然后后面那个抽水站，我们就可以一直听到他们在运转的声音。
0: 哇哇哇！还好有运转呢。万一如果马达坏掉的时候，平常如果没有保养好，
1: 那个真的就刺激了，
0: 溢出来啊！这样，
1: 哎呀，那个真的也够刺激，刺激。
0: 哦，这真的也紧张啊！
1: 然后我还记得说，我礼拜天晚上啊，就突然我的 LINE 就叮叮叮叮一直跑出来。
0: 嘿，为什么？
1: 对啊，
0: 大家都很关心你。
1: 没有，同仁就跟我说：“哎，子密。”明天放假，哎，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他说真的啊，已经公布了，
0: 你本来压根都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会放假，因为不是台风，
1: 对
0: 不对？
1: 然后隔天要上班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对，然后想说哎，隔天起来拿着就可以走这样，然后就叮叮叮叮一直出来，然后我就跑上去跟我先生说明天放假，他说你骗我。
0: 我告诉你，我是已经在床上了，然后我是刚好起来，因为我子时要拜拜，然后我刚好已经缓缓的起来之后，就在我起来的时候，哎，我同事打电话跟我说，我同事打来发赖给我，告诉我说明天你的上班时间不一样哦，然后我才知道哦，啊，对哦，还好他要打，要不然我真的完蛋了。
1: 对哦，
0: 对呀，
1: 啊，这个也不是
0: 我看到直播呢，来，我们再继续。
1: 跑出来了，
0: yeah，对，好，来，我们继续继续。
1: 其实所谓的什么台风假啊、豪雨假，这个都是我们嘴巴里面说的。
0: 啊，
1: 那真正的它的名称是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办法。
0: 哎呀，天然灾害啦，
1: 害，
0: 哎呀，
1: 对，所以其实天然灾害其实它就包山包海了呢。
0: 是，
1: 对。可能是风大，可能是雨大，
0: 嗯，
1: 也有可能是
0: 地震啊，
1: 对，地震，
0: 啊，
1: 或者是落石啊，
0: 是，
1: 对，然后阻碍。

0: 了我们的交通這
1: 樣。欸，你知道你刚刚的脸红啊，现在那个镜头里面看你脸更红。
0: 哦，真的，哇呀，怎么这样？
1: 哎呦，你看这个剪一颗头发年轻五岁，不得了呢。哦，这叫眉啊，你看看这个眉啊。哎，好的，我们要来说这个天然灾害哈。好，来，怎么办？
0: 然后怎么放？一定要放吗？其实像少文你就没得放了。
1: 对，我们这是因为任务需求。
0: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其实它主要规范的是我们的政府机关还有学校、
1: 地方政府。
0: 对对对，所以一般的民间企业啊，可能就不被这个所规范到。
1: 对，
0: 那譬如说，有些我们是做什么交通运输的啊，或者是像我们看到 Seven 啊、全联啊，
1: 是是，
0: 对，有可能这些方面，如果说或者是我们的警消啊，或者是像有些之前不是台风，然后很辛苦要在外面抢救电力的一些台电的工作人员，
1: 是，
0: 对，这些可能都没有所谓的我们这些天然灾害假。
1: 对，没错。
0: 然后像
1: 因为都任务需求，其实当自己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任务需求。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如果说今天县市政府公布了说我要放假了，好，那我们可以跟，然后老板就跟你讲，哦，不行哦，你不能放哦，你如果明天放假的话，我会算你旷职哦。
1: 哦，
0: 这样有可能吗？
1: 是。
0: 其实我们昨天就有收到几位，就是我们的民众就跑来问说，我老板就算我旷假，欸，然后就叫我说，你如果礼拜一不来的话，你以后不用来了。
1: 哦，可以吗？
0: 其实我们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讲。
1: 啊，对对对。
0: 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一定要放，老板是不是一定要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劳工朋友来放这个假。第一个就是其实不一定，因为刚才就有说这个假的规范是规范在政府机关以及学校。那一般我们的民间企业如果说有特殊行业或者是说有特殊的需求，那这个的话老板是可以在安全无虞的状态下请我们的同仁到会上班。
1: 哦，刚刚提到的是这个政府机关。
0: 对。
1: 哦，是政府机关才有哦，所以我们这个任务需求的，我们就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就是我们不走这个规定啦。这刚刚讲是政府机关，那如果是民间，譬如光那葬仪社，我哈啊，突然换新代级，哎，老板今天停班停课哦，我不去哦，你总不能嘛？那在路上你赶快要有人处理呀，啊，是不是哈？万一如果翻车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这些假的话，这些措施啊，就是说，在安全无虞的状态下，老板要求我们同仁要到班来上课，我们大家还是要来的。对，那至于说有人就会说，哎，欸，那我到的话，哎，欸，这种天气你叫我出门，
1: 危险呐，
0: 危险呐，啊，那你是不是要给我两倍的薪水？
1: 是，
0: 欸，其实是真的没有
1: 哦，没有。
0: 对
1: 哦，
0: 如果说这个假是在休我们一般的假日，譬如说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是国定假日的话，那这个的话就要依据我们的劳基法。所以给，
1: 哦，对对对，
0: 给两倍或者是给怎样的薪水。但是如果说是在一般的假日，我们正常的上班上课的日的话，那就是照常的给薪水。
1: 哦，所以这几天有民众打电话给你们，然后来询问说，哎呀，明明就停班停课，老板还叫我去上班，他合法吗？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的当时的约定了。
0: 对对对对，哦，那
1: 因为你会写契约吧？对不对？
0: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都口头约定，
1: 哦，
0: 他讲一讲就来了。
1: 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如果说有什么要求的话，其实你们就是要另外的约定
1: 啊，另外约定。
0: 对对对，那如果经过双方同意的话，都可以。那很多人，
1: 哎，万一如果在这种有没有已经停班停课的状态，然后结果发生的意外，
0: 对，
1: 那这时候怎么办？资方要
0: 赔哦。
1: 哦，是职灾，
0: 要算职灾哦。
1: 哦，就像这次的那个玉里农民医院那个保全，
0: 對對對，
1: 他要去交接班，虽然最后现在下落不明，但不管如何，如果假设他是受伤，
0: 对，
1: 他也叫职灾，
0: 他就算职灾。哦，如果说我们是在出勤的时候，或者是在出勤的路上，然后被东西砸到啊，
1: 是
0: 是，譬如说有树掉下来压伤 啊或者是这样。但是职灾的话只有针对我们身体的伤。
1: 对啦，你两个轮胎踩破啦，
0: 或者是说财务啊，什么那些的伤害的话，那个是没有。其实像我们之前就曾经有接过一个状况，那民众他就是在台风天，然后老板还是请他出勤，那他就不小心就雷惨了。
1: 哦，
0: 因为风雨真的是太大，
1: 對對對，
0: 他不小心雷惨，其实那种身体的

0: 伤，他有好像有造成骨折，对，身体的伤那些是职灾可以赔的，但是他的摩托车其实就没有在这个赔偿的范围。
1: 那这个的话就是看老板要怎么讲了啦，
0: 那
1: 老板通常也是你自己处理啊，对吧？
0: 像我之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刚刚提到台风天，如果你上班，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呢。假设我们那天不是花莲停班停课吗？
1: 对对对。
0: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是假日会回他自己的故乡他就是等于是他工作地点在花莲可是呢他并不是本地人他可能回家或者说他可能出去，那因为停班停课，那因为又有任务需求，他必须要回来上班嘛。
1: 对，这个就很像我们之前我们到台北总会去开会，然后刚好上次台风好像是有一个从宜兰过来，
0: 是，
1: 对，然后宜兰停班停课，我们花莲没有停班停课，对，那我们同仁就回不来了，
0: 是，
1: 那怎么办？其实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新的那种天然灾害发生事故的话，那如果是你的工作的地点
0: 是，
1: 或者是你的居家地，以及你途经你中途必须经过的地方有公布任何停班停课的话，那你就可以停班停课。
0: 哦，就视同停班停课。
1: 对，
0: 那你回不来就是立受影响哎。
1: 对，就像之前光复的那个状况，那如果说像我们花莲不是有一些是从玉里来到花莲市上班，
0: 对对对
1: 对，对啊，那个的话，火车也没开，
0: 对，
1: 然后那个路也不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你就视同停班停课。
1: 哦。
0: 了解了解，
1: 你玉里没有停，
0: 那没公个管期啊，那没公个管期。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花莲县自己的停班停课，也不是全县停班停课。
1: 对啊，就像有时候秀林，对啊，我们秀林那个高山那边会停班停课。
0: 对对
1: 对, 對，然后我们的工作地点如果说是在花莲市或者是吉安，
0: 你就来不了了。
1: 对对对，而且其实真的是危险。你看那个有时候山上的那个落石一下来，我车子就过不去了。
0: 哎呀，
1: 可是。这个时候你不要就哦，反正就公布停班停课，我就不去了。我们会建议就是大家还是第一个先公司通知一下，说我现在遇到了什么状况，
0: 是
1: 好，然后今天是什么时候，我遇到了什么状况，我没办法赶到。
0: 而且你在通知的时候，请你不要半夜通知哦，老板，我家门口有一颗石头，我出不去，你不行了，因为你半夜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又会影响到工作嘛。因为我们现在说赖群组晚上不能够因公事而去。
1: 其实你可以先通知你不要要求人家要回复你
0: 啊。对啦，对啦，
1: 对，不要说
0: 你可以通知，但不一定人家一定要马上回复。
1: 对对对对，就是上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0: 是，
1: 然后再来处理后续的那一种。那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状况，就很多老板有那种强迫症，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老板，他就是一发出去赖就
0: 马上，
1: 对，然后就说是谁已读了，赶快回我
0: 啊，马上，你马上处理，
1: 真的不行哦。
0: 尤其是如果在下班时间，
1: 对
0: 啊，你管人家已读，
1: 对，
0: 我读不回是我的自由，因为我下班了。
1: 对，
0: 好，领带拔掉之后，你跟我一样大，
1: 对。不然你就要来算人家加班了
0: 就要算加班费啊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所以如果说不要说跨区啦哈，就是说不要说跨县市啊，就是你跨乡镇的话，如果刚好那个乡镇有停班停课，那你也等同于你出不来。
1: 对，你真的必经道路。但是这些东西，
0: 可是现在人家自从有那个 COVID-19

0: 比之后啊，现在都有很多视讯的办公、啊、
1: 或者是居家上班，
0: 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我们居家上班的守则里面有说到一点，就是必须要劳工与雇主要事先约定。
0: 哦啊，像这种紧急状况临时跟你讲说，哎、欸、隔天停班停课。
1: 不可以跟你说、欸、你明天换成居家上班哦，不可以，除非有经过你的同意、
0: 哦、是是是。
1: 那其实有啦，有些老板就说、欸、明天因为我后天就要去跟人家签合约了嘛、啊、你那个契约书今天要赶出来给我、
0: 啊、哈，
1: 对，那这个的话除非你同意、
0: 啊、哈，
1: 但是否则的话是不可以的、
0: 啊、哈。
1: 那再来一个，就是老板也会说，我们刚才有说嘛，其实台风假、啊、天然灾害假，这些都不是我们劳基法所规定的假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放这个假，
0: 嗯，
1: 雇主是可以不用支付当天的薪水，但是不可以扣你薪水哦。
0: 哎、欸，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假设像比方说连续假期嘛，
1: 嗯嗯，
0: 然后就出去玩，结果谁知道突然遇到我们讲说地震，
1: 嗯，
0: 好，然后导致你要跨县市的地方它停班停课，或者是交通中断，我回不去，怎么办？
1: 那你就要请假了。
0: 哦，这个就是请假了。
1: 对，这个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关系、
0: 哦。
1: 譬如，其实那一天也是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有同仁，其实那一天本来就已经请假的，
0: 嗯，
1: 对，他就已经请好他的特休，
0: 对，
1: 然后要出去玩干嘛的、
0: 嗯，
1: 对，然后但是那一天又变成放天然灾害假、
0: 啊，
1: 那怎么办？
0: 收假啊，
1: 对不对？你的假要收掉吗？可是你已经请好了。
0: 但是就已经是停班停课，我干嘛浪费我一天的假期呢？
1: 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是只有请那一天，那可能还有这种状况可以说嘛。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你就在那一段期间内你都请假出国，
0: 哎，
1: 那你就要那一天收吗？
0: 哦，就不行，
1: 老板会给你收吗？
0: 哦，就视同你全部请假就
1: 对
0: 了。哦，了解了解了解。
1: 所以有些状况还是要跟老板去做一下协调、
0: 哦、
1: 因为天然灾害假真的不是我们劳基法规定应该要给的假
0: 哦、uh-huh,
1: 对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其实已经请连假了、
1: 嗯、
0: 啊，刚好遇到了中间有一个天然灾害假，
1: 对，
0: 你不能把那一天
1: 抽掉，
0: 因为你已经连续请假，
1: 嗯，
0: 好，你也没有在家里 stand by 待命，你人也不在，
1: 对，
0: 所以呢，就不能够去抽掉那个，就视同你的假就是很完整的，你不能再改假单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哦，了解了解，
1: 其实老板是可以不给假的哦，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劳工朋友啦、嗯、除非你自己是老板啦，你爱怎么放假你怎么休嘛，
1: 可是通常老板都会舍不得放、
0: 啊、对啦。但是如果说你是、欸、我们刚刚讲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嗯、这个天然灾害假呢，指的呢这些不管是台风假这台风啦 anything 啦
1: 地震啊什么的，
0: 对啊、嗯、这都属于天然灾害，它限定就是我们的公部门嘛，
1: 对
0: 啊，民间企业如果要配合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强制性。
1: 对，
0: 还忘了给你熊班，你的熊班。
1: 对
0: 啊，哪呢？叫你讲的话，那国定假呢？
1: 国定假是我们劳基法里面的假。
0: 哦，哦，你不能够说，哎、欸，那比照办理，不能老板你现在听到这个就，哎、欸、呀、啊，我国定假，我叫你上班就上班。
1: 没有、哦，我们还是要以劳基法为主要的规范。
0: 啊、哦，是是是，因为毕竟全台湾嘛，
1: 嗯，
0: 劳工占大多数，
1: 对，
0: 公务员是小数的人，
1: 对，就相较于劳工来讲，
0: 嗯，
1: 人数没有那么多了，
0: 是是是。
1: 那如果像我们昨天啊，就接到很多民众就打电话来说，譬如说老板不给他假、啊，
0: 嗯。
1: 或者是说老板要求他说他的假改成特休
0: 不行吗？
1: 或者是你改成请事假，
0: 事假要扣钱呢、欸、
1: 对， 有些老板会这么说
0: 啊，特休不用扣钱呢、啊、
1: 你那一天是你没来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我不算你旷职、欸
0: 嗯、
1: 那你给 我你就用特休请、
0: 哦、
1: 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哦。
0: 哦，这样子、哦，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哦，
0: 哈、哦。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说我们遇到哪些状况是合理的、
0: 嗯，
1: 或者是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状况，
0: 对对对，
1: 没关系。我们第一个先收证
0: 呀。
1: 老板要求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赶快先收证。比如说、
0: 啊，所以我懂了，也就是说，不管放什么假、嗯，除了国定假日硬必须得放之外，啊，你如果加班的话，那你的加班费就跟着别人不一样，
1: 对，
0: 你就是要 double。那像这种台风天呐、啊，哈，这个天然灾害假在放的时候，老板你就必须要先通知，今天我们要上班，今天我们不上班，好、
1: 嗯
0: 哦，这个都要讲清楚，
1: 对 对， 對，
0: 好、哦，事先你都要讲清楚，你卖公洗稿或者是事后诸葛，
1: 对，啊不不。哦直接跟你说、啊、你要不来我算你旷职，
0: 对啊，
1: 其实这不行哦、
0: 啊、
1: 你如果不去、嗯、你是有正当理由的，
0: 对，
1: 顶多他那一天就

0: 就是工资不发给你，
1: 对对对，
0: 但是他不能够说譬如说要你用特休勤啊，用事假勤 啊或者是说算你旷职，这个都不行。
1: 是是是，
0: 欸，对。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说这个不公平，我们该怎么办？第一个先收证嘛，对不对？然后收证，譬如说老板跟你讲的话有没有录音，或者是说有没有 line，如果说第一时间你已经错过了，那你是不是找一些同事跟你一起？好，然后
1: 谁敢啊，我没偷漏呢，
0: 是不是？然后否则的话，就是你想办法，啊，就是说啊，老板，你叫我那一天来录来上班，然后你说我如果不来的话，我要算旷职啊，或者是说你叫我用特休，你用 line 或者是怎样，再问一下老板。
1: 是是是。
0: 然后老板如果回复你，哎，这个你就是收证了。
1: 哦，我跟你讲，这很简单，
0: 对，
1: 这就是大家把那个边界都做好，
0: 对。
1: 底线要做好，
0: 对，
1: 卖好利亚的模拟两可，哦，
0: 啊，如果
1: 也不见得一定是劳方一定是错的，
0: 对，
1: 就老板资方跟劳方讲清楚说明白，
0: 对，对，然后你如果不能出去，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要证明说你那一天真的没有办法去上班，
1: 哦，
0: 或者是说上班有迟到的状况，
1: 对对 对， 对，
0: 譬如说。前面就有一颗大石头
1: 啊，
0: 对，
1: 路障啊，
0: 也把它拍下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县市政府公告的那些休假的讯息，我们也把它留存，这样子一整套留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县府劳资科啊去做申诉啊，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可以先打电话到法服来，那我们也会跟你讲，然后也会有律师，专业的律师在线上或者是说在现场协助你，就
1: 根据你在法服这么多年，会开始想要去争取，就劳方朋友或是民众开始想要去争取自己的工作权益，在工作上的 anything 的权益，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这几年吗？
0: 这很明显的从去年开始，非常的
1: 就大家的那个
0: 大涨，
1: 这也就表示大家的法学意识抬头了。
0: 对，
1: 对于法律概念已经有了，
0: 对，而不再是说老板说什么我是什么。
1: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拜穷一场来呢，还是要拜大家现在在看短剧？现在很多 AI 短剧都会很强调人的权益，还有那个对，还有那个底线跟那个边界感这样。
0: 但是就是说，你要求要你享受这些权利的时候，你自己的义务是不是也要尽到？
1: 对，
0: 而不是
1: 说你也得付出，
0: 对，而不是说一昧的要求别人要怎么帮你。
1: 对
0: 对
1: 对，
0: 啊，你自己相对应的，就像我们不看那一天。不是什么福大医院，不是有一个人就去问护理师啊，就说什么叫清流职，然后护理师已经回答，
1: 我还听不懂这是哪一则新闻？
0: 对对，有一则新闻，然后就是护理师已经回答他三次了，而且他们家人一个一个陆续来问，然后护理师可能也很忙，然后就比较不耐烦的回答他一句之后，那个人整个都炸掉。
1: 什么叫清流师啊？
0: 清流食
1: 啊，清流食，
0: 对，就譬如说可能是进食过久的人，
1: 清流食啦，我想过杀黑杀东西，
0: 对对对，
1: 就是他那个民众就是家属在询问护理师，
0: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好，护理师的解答，因为人太多，他工作忙，所以就简单扼要讲重点，
0: 对，而且他们家属已经轮番好像三四个人去问同一个问题，
1: 因为大家都听不懂，一定公三回这样。
0: 然后可能就是回去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吧，对啊，结果就演变成那个人就说，你如果很厉害，你就去读台大，你怎么会读福大，还在福大这边怎样怎样的？我就想说，有必要因为一个状况，然后导致于人身攻击嘛？对，
1: 因为听不懂啦，听不懂之后呢，沟通障碍之后开始有了情绪啊，哎呦，
0: 就变成。本来是处理事情，后来变成处理情绪，
1: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在职场久了，因为你懂得黑脸妹妹嘎嘎啊，但是因为你职场久了，所以你都讲重点，
0: 对
1: 啊，然后对于人家不是你这个职场的人，他不了解黑脸妹妹嘎嘎，那你讲什么我听不懂，
0: 对
1: 啊，就是这种沟通障碍啦，
0: 所以就像有些法官讲的话。我们一般民众听不懂为什么需要律师，对，法官就问你说诉讼标的，你要什么是诉讼标的，就是你要告什么了
1: 啊？对，
0: 讲白话就是你要告什么，
1: 所以难怪现在大家会喜欢用那个
0: 白话，
1: 对，然后会喜欢用 AI 来询问啊，
0: 对
1: AI 模式来询问啊，一定公三回的。
0: 今天魔龙一直提 AI 来，
1: 也跟你讲假，你知道？
0: 我们常常啊，律师就会碰到民众拿的 AI 说我就去问 AI，AI 跟我讲这样，其实律师心里都。 那你还来问我干嘛？
1: 对呀、啊，所以大家还想说，以后有 AI，AI 那么厉害，以后不要有律师了，我们就直接找 AI 好。

0: 结果呢，后来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去看一些资料，你就会发现 AI 的东西刚才让性杀婚了。
1: 对，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下的指令下的不够确实，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说我们只站在某个角度去看一件事。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就像 有时候律师听到说哎，我车祸我被撞，
0: 对
1: 对，那我们通常都会想你被撞那应该都是对方的过错，
0: 对 对, 对，
1: 可是哪知道你是双黄线回转
0: 啊，对呀、
1: 啊、所以这句话你双黄线回转没有讲，
0: 因为你没有讲到、啊、你问了 AI 也会据实以告啊，你也不能怪 AI 是怎样，
1: 对，
0: 为什么
1: 说他，
0: 因为他全部你喂养的，而且 AI 会重组你的文字，
1: 对，
0: 而且 AI 会讨好你的心性，
1: 你喜欢的东西，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哦 ，AI 你就大心了，其实你可能用谁个龙龙，谁一个都不知道，可是因为谁是你自己下的指令，
1: 你下错了。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更正确的资讯，再次谢谢琼一，
1: 谢
0: 谢宝琳，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带我回来。美好
2: 景广东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请听以下的报道。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4: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5岁谢姓男子与36岁的邱姓男子酒后口角，谢姓男子一时气愤，持棒球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被身材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前警分局获报吉安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吉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玉文说，
6: 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5: 吉安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宜兰县政府荣获了教育部115年度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以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评特优以及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族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
8: 罗东社大获得了特优，好，那

0: 们宜兰社大哈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哈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哈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哈，对于终身学习哈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会持续来推广。
1: 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规划走读活动，以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刚刚琼毅说的清流时辅大的那个言语暴力事件啊，说到这个言暴，言暴哈。

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在看新闻，家里没电视的哈，可以也真的很好奇，邱英刚在讲什么？来，我们现在给他补助给你听。这事情呢，发生在几天前，辅大医院的急诊室，有一名62岁的妇人，她陪她的弟弟到辅大医院的急诊室就医。那这期间呢，因为这个大姐她听不清楚，她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清流质的饮食，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清流质啊？好，于是呢她就到护理站去询问，但是呢这个她发现护理师态度不好，于是呢她就大声的飙骂，叫李主管出来，你告诉我超商有哪一些清流质的饮食，在超商去超商买，超商的清流质饮食是什么，你告诉我有哪些，跟我讲清楚说明白。就这样呢，这个护理师回应，我已经跟他讲3次了，病人你不能够自己自理吗？我已经讲3次了，你自己不能自理吗？就谁知道呢，这个大姐情绪彻底的失控，当场朝着护理师怒呛，要是你那么聪明，你早就上台大了，你就不会来到这里了。哇，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言语辱骂，护理师忍无可忍的问，你干嘛在这里吼我？那其他的医护人员见状呢，赶快请警卫介入协助，并且通报辖区警方，迅速的把这个妇人带离了急诊室。之后呢，辅大医院也发声明回应，家属因为等候及医疗处置等因素，情绪比较激动，对于现场的医护人员出现了大声斥责等言语暴力。院方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白色一号，也就是医疗暴力跟安全事件的应变警报。辅大医院强调，医护人员在第一线提供服务应该得到基本尊重，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民众如果对医疗流程有疑义，那怎么办呢？可以透过意见反映，也就是请你循正常的管道来反映。好了，他就问他什么叫做清流质饮食。那护理师说，我已经跟他讲3遍了，我已经做了卫教说明做3次了，没想到他情绪那么激动，击中到人身攻击。而且这个妇人在冲突的过程当中一度用英语来回应，护理师表示你不用特别讲英文，随后警卫就前往急诊室去协助处理。后来呢，民众就把事发的影片上传到网络，那护理师呢就在网络上留言说，这个病人本身意识清楚，也可以正常沟通，在家属询问之前，夜班护理师执行治疗已经直接向病人进行相关卫教，后续家属再问，护理师也告诉他已经跟病人说了好多次了，建议你可以自行上网查询。而护理师自己也说，当时真的情绪上来了，我自己也有言辞不恰当的地方。但是护理师说，对于意识清楚能够自行沟通的病人，会以病人本人作为主要的卫教对象。好啦，病人本人好，听清楚，但是照顾他的姐姐听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流质饮食，两个人就是因为听不懂。那护理师认为，我针对的是当事人，不是你陪伴家属，他听懂了就好，你听不懂那是你的问题。

但重点来了，那个照顾者他要出去买东西来去照顾这个被照顾的人，他怕他买错了。好了，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最后医院当然就是升起了那个盾牌，我们严正谴责医疗暴力，盾牌出来了。好了，这个问题出在哪？沟通，出在专业，专业度不同。好了，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哦，什么叫做流质？好，流质的食物哦，它有从清流、全流到半流。你去探病、手术前后，或者是要照顾吞咽困难的长辈，你到医院最常听到的医嘱饮食大概就是流质饮食。可是看起来很简单哦，其实会让人家感到很困惑。流质是什么？流质的叫那啉汤药啊，奶、豆浆算吗？为什么同样是流质，有的只能喝米汤，有的时候可以吃蒸蛋？好啦，流质饮食到底是什么？你要不要够贵北人的人，你真的不知道，那人我也不知道，对吧？也是趁这个新闻跟大家一起来聊。流质饮食是依据伤患病患本身的病情、消化能力跟咀嚼需求，渐进式调整的饮食光谱，从最严格的清流质到过渡期的半流质。流质简单来讲，就是说它在食物是在室温底下呈现液体的状态，室温底下，然后或者是说它在口腔里头可以融化成为液体，你不用剥，或者是你只要稍微这样用牙龈这样剥解掉，它就是容易让你吞咽跟消化的饮食方式。什么人需要做肠胃道手术前后、做内视镜或重大手术的之后，还有急性肠胃炎或消化道不舒服，像比方说我落塞、严重呕吐的、发高烧、极度虚弱、无法咀嚼食物的重症患者，口腔面颊疾病或手术导致咀嚼困难，或者是食道窄小的吞咽功能障碍的人。所以流质饮食就是要帮助你减少消化系统的负担，同时可以提供身体基础的水分跟能量。流质不是刚刚一种呢，它依照食物的质地跟含渣量，好，有清流质、全流质跟半流质。清流质就是说无渣啦，完全没有什么泡，你知道吗？那室温下是清澈的液体，没有任何固体的颗粒，没有任何的纤维或者是沉淀物。这就是要提供身体水分、电解质跟极少量的热量，让你的肠胃道休息。对于重大手术之后刚恢复进食的第一阶段，或是大肠镜检查前的准备，清清啊，里面都没有渣啦哈。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营养。你如果说整天就你吃那些清流质饮食就没渣，就来水水了，我告诉你，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那所以可以吃什么？鸡汤去油，肉汤、鱼汤去油，那个肉渣也都给去掉。米汤，米汤不是粥哦，是你在煮米的时候那个粥上面的那个水哦，那个水很好喝呢，嘿，水很固胃呢。有一阵子我也很喜欢喝那个米汤。还有过滤过的果汁、蜂蜜水、糖水，有没有？它完全没渣。运动饮料没渣。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颗粒的果冻啊，这可以吃。那你不可以吃什么？牛奶、豆浆、米浆、优格、冰淇淋、有渣的果汁、蔬菜汁、浓汤、布丁、蒸蛋，这些你都不能吃。好，这叫清流质。对，水水啊，就是啊啦。好，不是讲干那牛奶、豆奶、米奶哦。你讲安尼，我当啉着，不使。清清清，没有任何渣。我很好奇啊，牛奶没渣，为什么不能喝？好了，总而言之呢，

的新闻呢，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们会 po 在上午的好妈集，给需要的朋友大家一起来看。好了，除了这个清流值之外，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专业。你知道经理人杂志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啊，专业是什么？专业就是用对方听得懂的话去告诉他不懂的事。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点出了专业不只是技术层面的知识，是能够让别人也能够理解你专业内容的沟通能力。所以呢，专业沟通不只是解释，而是要让人理解。有呢，你要去理解这是什么，不是用你的专业去讲一二三，讲重点，你要让对方听得懂。那你到底有没有专业呢？这就跟你怎么说、怎么做有很大的关系了。好了，在沟通的过程里，你看护理师跟病患家属起的这个沟通，就是我听不懂你的公啥小朋友。所以专业是什么？专业是你要听得懂，你要讲别人听得懂的话。那当然，这护理师也许也没错，也许他很忙吧。我不用针对你啊，我针对病人就好了，我针对你干嘛？但护理师，你可能忘了，你针对病人没用啊。负责他三餐饮食的，是帮他跑腿的那个人啊。好了，那这问题也出现了，这个姐姐脾气起来，她委屈嘛，就听不啊，听不了。也许吧，两个人彼此的那个态度，我就是要把你打死的那种，有没有？有没有沟通不是就这样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有没有？好，在这里面也看到了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候也许是因为害怕冲突，选择隐藏自己的想法，最后让自己受委屈。那等那委屈的爆点一出来的时候，哇，有时候出现到那个冲动行为，连自己都没想到说，哎，我怎么会是这样。所以呢，这叫什么？这个人，这个妇人，这个老大姐，她就是防备心爆炸，才会出现那种我要你死，我讲那话我就是要让你羞愧。然后来人家网友不是拍了吗？拍影片了吗？这是什么？这叫防备心。防备心是怎么样去影响表达和人际关系的？你知道吗？冰山理论各位听过哈？冰山理论呢，它让大家理解，当人们，也就是 A and B， 当你觉得对方缺乏信任感的时候，你不再相信他，这时候你就不会轻易的去表达内心的想法跟需求。这种隐藏一旦成了一种习惯，可能会让我们在沟通中受委屈，因为内心真正需求没有被满足。而另外一种委屈可能来自于妥协某一件你其实并不答应的事，但只是因为你害怕跟对方产生冲突。这里面都包含着防备心。防备心导致的自我保护行为有关，你可能不喜欢冲突，所以每次跟人家意见不合的时候，宁可退让也不愿意冲突发生。但是也许你不是妥协不回应，也许你不是隐藏，也许你是暴力相向的那个。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出现动机了，动机也反映出我们的生理跟心理的某种需求，而进而促使我们产生对应的行为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产生的防备心背后，通常有一个因素去影响我们的现况判断，而这因素可能来自过去的不好经验。如果你想要探究原因，有时候可能要回溯在更早以前。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个哦，最近如果你很喜欢看 AI 短剧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很爱讲哦，最近哦很爱讲的就是底线在哪里，我们的边界感在哪里。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那 AI 哦 AI 短剧有时候乱写，写觉得写的还是乱的，还是有条理。从其中也许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改变呢。所以呢，这一次看到这个辅大的医院的这个事件，一个急着想要为弟弟做些什么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要买什么，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搞不懂。一个他认为我不需要跟你家属说，我只要跟病人讲就好。两个人都有在不同的立场，因为他们没有站在同一个界限，所以他们沟通出现了冲突，之后引发这些的事件。在人生当中，也许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也许我们也曾经遇到这样的事，不是吗？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车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请把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前，在365.5公里的辅助车道上有三个拦子，以及366.2到367.4公里，同样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看到三角锥跟筒子散落在辅助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27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坑洞，北上林口出口在外线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9.8公里，过了汐止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305.7公里，水上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都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双向的146到151公里之间，在华路桥路段有摊方落石，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

0: 强。
1: 哎，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宫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事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3: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5: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5: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5: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6: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5: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7: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3: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7: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摇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8: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5: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9: 没错，依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5: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9: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

0: 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零八零零七七零八八五，这要怎么记啊？
1: 七七零八八五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啦好啦，各位好朋友，该吃饭了哦。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要来告诉你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华路西路段哦，146到151这个地方，因为有落石坍方阻断了，公务单位呢也正在处理当中。146到151华路西路段坍方阻断哦，那这个坍方阻断是吧？来来来，我的好朋友，那我们有没有影响我们的中横公路呢？来看一下看一下哦，中横公路刚刚我们说它是在141嘛，对不对？那中横公路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点就是在167到184，也就是过了天祥再继续往西挺进。好的，天祥太鲁阁没有影响它的放行，好，没有影响，但是你能够再继续往西走吗？当然是不行，可是你可以到天祥，太鲁阁到天祥是 OK 的，你要到饭店里面去住也都是 OK 的，可是你要继续往西走，来到了华路西，扑通扑通扑通，目前是落石坍方中断中。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146到151哦，这是这个就不能开玩笑的哈，你只能来到天祥哈，啊，其他是不行过的哈。好的，那台三十南岸瀑布呢有个边坡保护的施工，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花东公路瑞北路段呢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我们的台九丁和平路段60.3跟61.2这里呢分别有隧道照明跟边坡的施工。那另外呢我们的苏花路廊，各位好朋友，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你咯，苏花路廊今天晚上东澳到南澳11:30在113.5到123.4这个地方全线封闭，和仁到崇德154.7到165.712:50全线封闭。那你会说啊封很久吧，没有啦，很快就会开放了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不过到是啊，这个防救灾演练在和仁监工站到崇德154到165哈，它这个现在应该是 OK 了吧，它应该恢复正常通行了。不过呢今天是预演，明天再一次 one more time 10点到12点，明天礼拜四和仁监工站到崇德154到165双向车道封闭，台九丁九公里跟和平路段呢有路面改善跟隧道的照明以及边坡的工程。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咯，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花莲大桥持续改建当中。那么另外也要来提醒朋友，市区哦仍然有大楼拆除富裕精华拆满级拆干呢哈，如火如荼的哦。那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啊，这个中华综合接口呢，这个地方哈，哎有封闭嘞，啊大家注意一下了哈。好的，再来就是五权大楼也在拆哦。好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精彩老板，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拉拉师姐，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我们的宝玲，也谢谢我们的哥俩。新竹没下雨，花莲好像也没什么雨嘞。

我们说哈，这个大雨过后最怕的就是山坡上面的土石含水量饱满之后，很怕它水席也落了来这样哈。那果不其然的，8月24号下了那个大暴雨之后，华路西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就已经造成了落石坍方。因此这几天大家走山区、走海边哈，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年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那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开车骑车在这几天，尤其是大雨过后，行经山区、行经低洼地区，小心注意安全哦。真的，就这句话，就一直觉得哈，搁在心里不讲哦，不重复讲，会觉得对不起自己，这样。

好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明天早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路径北修，延到明天清晨发布海禁。电子全指股回神，台股开低走高，翻红上涨超过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2: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1: 今天除了中南部降雨外，各地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新竹以南及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晚间雨势趋缓，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电子股回神带动盘势上攻，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600点，目前上涨702点，指数来到4587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长线走势，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负的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记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九月份进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6: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5: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

0: 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预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施压手段，其中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消息人士指出，卢比欧在与多国外长通话时说明，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的政策包括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透过海上封锁跟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尽可能让石油经由和默兹海峡进入全球的能源市场。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其中选举之后，届时美国可能再次考虑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刘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2: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权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0: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继续排审电竞专法，运动部长李扬重申不支持单独制定电竞专法，明年将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预算支持电竞，并预计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最后朝野立委未达共识，草案保留另择期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七月底排审时一度爆发朝野冲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6号再度排审。运动部部长李扬重申运动部立场，针对任何运动项目设立专法，他认为不太合适。明年度总预算已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支持电竞，也预计明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
4: 运动部的立场应该是没有改变，就是在任何一个项目，我觉得设立专法对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现有的不管是法规命令之下，或者是我们用以行政命令的角度来去协助，像我们运动部明年就已经可以在现行的法律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编列明年的三千万支持电竞这个运动的部分，所以我想现行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足以来让我们支持各个运动项目的。
3: 朝野立委对此也意见分歧，支持方认为透过基本法才能确保政策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且电竞涉及比赛场域、智慧财产权及设备等特殊性，难以完全套用传统竞技运动规范。反对方则认为行政部门已表明不支持另立专法，提出程序提案，要求相关草案保留委员会另定期审议，最后表决通过草案，未进一步逐条审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生产苹果西达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证交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

0: 的国姓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隐公司购买国姓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真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隐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3: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署扩大侦办。
2: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积欠罚单与名下2台机车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冻结邮局的存款。陈姓男子表示自己重病且行动不便，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救济金，执行人员审核属实后立即发文撤销扣押命令。记者宋玲报道。
4: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名男子因为交通违规被开罚单，而且没有缴名下2部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总共积欠数千元，遭移送执行。分署初期虽然有寄送传缴通知，但因为陈姓男子迟没有履行，于是核发执行命令扣押他的邮局存款。陈姓男子自述目前独居在台南，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5: 分署扣押他的邮局存款之后，一人来电联系，表示目前在台南独居，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给他的救济金。分署收到他提供的佐证资料，审核属实之后，立刻发文撤销扣押命令。
4: 执行人员还转介分署同仁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捐助陈姓男子3000元，希望能暂时帮他渡过难关。同时，也主动协助陈姓男子将2台不再使用的老旧机车向监理所申请办理报废窃劫，不会产生新的公路养管费，否则未缴交养管费会被另外开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等3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7: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

0: 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跟家长的亲子冲突也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要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1: 而猛虎与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而猛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驾驶下车查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西向17.6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19线南下129.4公里过西港交流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快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的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劳动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可月领薪资差额70%补贴，每月最高可领11500元。中秋佳节将至，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推荐13家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记者陈英涵报道。
4: 社会局表示，今年礼盒品项多元，包括茶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及坚果塔等，从制作、包装到出货，都由身心障碍朋友参与，透过工作累积经验，建立自信。活动并邀请视障乐团黑墨镜乐团演出，展现身心障碍者多元就业成果。社会局副局长廖宗侯指出，优先采购不只是送礼，更是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的重要行动，也呼应身心障碍者权权利公约及联合国永续目标。
5: 我们其实从社会局本身就有一个优先采购的网站，那中央卫福部社家署它也有一个身心障碍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商城，透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所有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庇护工厂的一些优质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平常他们就可以

0: 下定了解，好，甚至这个直接跟他们联系，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跟产品的提供。
1: 社会局邀请民众、企业及团体提前预购、优先采购产品，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就业自立的力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啊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4: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万元7200元的罚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6: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万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跨行转账60万元，声称是要支付装潢厂商的费用。彰化县员林警分局员警突破他的新房，协助他查证，成功阻止民众掉进假投资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员林派出所巡佐郑一儒、警员江立洲接获银行通报，行员察觉跨行转账交易情形有异状，立刻到场协助查证。云林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男子说明会馆是用来装潢，不过却提不出厂商的名称以及相关细节佐证资料。
8: 那我们进一步去询问说，他称装潢费用，但是他却不能提供合约、估价单或其他佐证资料可以确认。那我们进一步突破这个民众的心房，查看他手机内有交友跟投资相关的对话记录。明显是遭诈骗的哦，那我们研判民众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哦，到银行去要汇款这个60万。
7: 员林警分局呼吁民众面对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应先停看听，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10报案专线或打诈仪表板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共同防堵诈骗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祭祀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跟昂咕贵各1件，以及豆干2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9: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0: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

0: 高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日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1: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鬼月不能除草，市长林世贤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4: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自扫门前，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3: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4: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3: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多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增加类鼻疽的感染风险，慢性病患及常接触泥水的民众属于高风险族群，医师提醒类鼻疽的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严重时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5: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克伯氏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6: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汗水中，豪雨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5: 杨清正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继续往南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6.4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南下185.7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三线车道有很多保利龙板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7.6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5: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5: 是我，志明啊。
6: 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

0: 的啦。
1: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1: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喽，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8月26号，我是颜玲。离开节目3天了，好，这几天去了一趟新加坡。以前出国或是度假，有时候会说，哎，出去充电。其实现在觉得，好，度假有时候就是一个生活节奏的调整，还有啊，常出去看看新的东西。当然，这一次对我而言去新加坡，距离我上一次去这个地方已经是12年前。但是我这一次因为是去找朋友，住朋友家，那朋友他是台湾人，他的生活工作让他住在新加坡也已经快要20年左右，所以这次去找他，就会有一些更生活化的分享，不全然只是照着一些比如说美食地图去找东西，比如说像要吃好吃的拉沙面，就不一定是去那种网络名店。像他这一次呢，就会有带我去离他家可能2站捷运的某个市场啦，巴萨美食区，一样好吃。当然啦，像新加坡这个地方非常多元化，什么印度、马来西亚各式各样的料理都有，相对也都是一定要给他尝起来的。新加坡很热，吃的东西还有很多的产业也一直都在改变。像我朋友这次也特别带我去吃了，他自己觉得还蛮喜欢的这种自助式的优格店，好吃又有趣耶。那至于几个大的景点，像什么乌节路啦、阿拉伯区啦，这一带也都一定要去的。好啦，这次去正好也遇到他们的仲夏夜空灯光节，所以也追逐了好几个灯光节的地点，还蛮好看的。其实我礼拜一下午就回来，礼拜一下午的6点就回到台湾，本来想说拼一点的话，晚上也可以赶回花莲，昨天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没有办法。

这次在回程礼拜一的时候就遇到，因为花莲的豪雨而火车停驶，多耽误了一天。所以经历了星期一的豪雨，大家都安好吧？然而接下来天气的变化仍然需要一起来留意咯。关于新加坡去了四五天，又遇到一些的节庆，待会儿再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燕姿还有吴青峰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朋友们走苏花公路的话 OK OK， 大清水明隧道159.4，四点钟之前每30分钟放行一次。今天早上防救灾演练在苏花改的部分，今天的预演到中午12点告一个段落结束了。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同样有2个小时的时间，苏花改从崇德到和仁这一段，等于是165到154。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会有2个小时，会封闭起来。所以你如果不想绕道行驶，就请你避开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苏花改，因为这边好多个长隧道哦，对于防救灾的演练，这是一定要的啊！真的遇到一些特别的状况，

这种状况有很多啊，说不定有什么大型车啦，或者是整个的工程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平常例行的要做好演练的。其他台就

可以放行，这是预计哦。整个落实探方是在今天上午10点，中横147华路西桥，整个土石量大概有1000立方公尺之多。现在人员机械都已经正在抢修了，目前预估下午的4点才会恢复畅通，所以中横就看朋友要去到哪里。如果你只是到天祥的话，基本上 OK 的，因为太鲁阁到天祥大概是184到167这样的段落。那但是一天5次的放行，朋友们如果要到天祥你就时间掌握一下，而如果你要继续要往大余岭的话，很抱歉现在是没有办法过去的。至于傍晚4点，当然就要看看后续的状况如何咯，敬请期待后续。当然接近4点的时候，公路单位还会再给我们更新，看看他们整个抢修探方的状况如何，到时候我们再随时跟大家说啦。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今天星期三，节目一开始，科技新知拉一点，我们当然还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科技的最新动态啦。即将来到的九月份，很多3C 的整个产业的部分，大家都在观察着，Apple 苹果他们到底会推出怎么样的新品？虽然已经很多讨论啦，什么不一样的折叠机等等，就敬请期待。然而，很特别的是，他们突然间就在这两天，突然间发表了一款新的 Mac Mini。而这一次，这两种主要选择的就是他们搭载了全新的 M6 的晶片，还有搭载了 N5 Pro 的高阶版本哦。其实主要最大的差异就是，哇，整个 AI 的运用上非常快速。而 Mac Mini 呢，其实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它一直维持非常迷你的设计，小小的，所以它的外观呢，就是像一个小盒子一样，一般大家就是把它放在桌上，但是它没有萤幕，没有键盘，也没有滑鼠，那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所喜欢的去搭配，看你要搭配多大的萤幕，多厉害的键盘，或者是多神奇的滑鼠，通通都可以。而它这一次新品所要强调的，不全然只是它的体积，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够小了，反而呢，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内部的那一颗关键性的心脏，而且就要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哇哦，这么小的东西，它竟然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关键在哪儿呢？包括全新的2纳米的晶片。比起前面一代卖得非常好的 M4、前面的4的部分，因为现在是6，然后它整个 CPU 的效能，官方说直接啦，可以快了大约40%，耶，哇，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最吸引人的还包括它可以运用的 AI 的部分，其中 AI 的部分则是快速的，比前一代增加了达到4倍哦，4倍左右。所以这一次他们的新品主要就是专门来协助 AI 运算，而这一台小小的电脑，它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不管是文字处理、影像生成、照片编辑，而且一些更复杂的 AI 工作流程，透过它的硬体的更新，直接加速的不得了。所以啊，连官方都告诉你说，如果你平常使用它只是拿来什么上上网啦、看看电影片啦、写写文件、做简报、处理一些东西、视讯的话，现在他们新的研发已经超过你的需求了。尤其你可以同时看浏览器，甚至可以剪辑影片，甚至可以做影像处理，再加上可以运用里面的 AI 做所有的事。而且这台新的一个内部的心脏，整个核心呢，也不会让你觉得它卡卡的，整个流畅的不得了。所以现在新的这两种的定位呢，就是给一些专业的工作者，而且它的速率，包括网络的部分也都是非常

非常快速的。当然其他就要看你自己外接的东西，不管是荧幕啦、硬碟啦，或者是其他的设备，你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整个等级不断的拉升上去。所以这次的新品就是要告诉你，我虽然体积很小，但是我的效能直接用倍数来呈现，厉害了吧。小小的小电脑，它几乎是 AI 桌上型电脑，也要颠覆大家对电脑的想象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资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台湾经济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正从科技出口逐步扩散至国内投资、服务业与民间消费。由于外部与内部需求同步增强，摩根士丹利大幅上调台湾2026及2027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将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至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新高。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0: 4.7% 上调至 7.5%。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1: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徐新伟说，
2: 在 AI 的世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1: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公布最新的食安与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70%民众担心外食吃到受污染的油品。民团特别呼吁相关单位与监管机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才能真正替民众的餐桌安全把关。记者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3: 在中联毒油事件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依然感到焦虑，食安问题攸关国人身体健康，相关单位的法定权责不容忽视，政策和查核机制更需要长期贯彻，绝对不能因为议题淡化而不了了之。在处置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这次毒油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仅有 33%， 甚至低于4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对疫情处理的满意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罗家威说，
4: 有近70%的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会吃到受污染的油，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有87%，近90%这么高的民众同意处以刑罚，就是重刑与重罚。
3: 罗家威特别呼吁政府应重视这份呈现多数不满的民意，尽快针对食安漏洞和查核机制进行通盘检讨，落实重刑重罚与严格把关。金广实习记者蔡怡珍特别报道。
0: 为强化第一线消防救灾战力，嘉义县消防局新建多功能综合训练场，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训练，让消防人员熟悉不同的灾害现场，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5: 面对气候变迁及灾害形态越来越复杂，消防人员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火灾，也包括各类救助以及复合型的灾害。因此县府也规划专业的训练场域，让消防人员能够透过情境演练强化救灾的技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想我们大家知道，消防人员要做很多训练，那这些训练都是为了难民啊，都的状况也当来这处理哦。我们希望这个场域未来能够让我们的消防的弟兄们碰到各种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先事先的做一些演练跟练习。
5: 这座位在民雄的多功能训练场，采钢构设计，结合多层平台、空桥、斜坡步道及户外实景等训练空间，未来将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提升消防、救助及灾害应变能力，持续强化嘉义县整体救灾效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

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4: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5: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5: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4: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5: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5: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4: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这两天我的脑海中一直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啊，因为我去新加坡来回的航班上头，因为单程就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4个小时可以做什么呢？哇，一到飞机上面看到那么多好看的影片，真的叫做舍不得睡觉。所以我在去新加坡来回的航程上头，包括看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还有阿凡达，还有你刚刚听到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式的电影。而这个电影比较特别的就是由他的亲侄子、Jaffa Jackson 来特别来演出，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揣摩 Michael 的很多点点滴滴，甚至媒体也有报道说那时候试片的时候 Michael 的妈妈看到影片就觉得说，哇，这简直是他几乎就已经是我们家的 Michael Jackson 的模样了，很努力的一位演员，而且整个很多从比较内心层面去报道他从小时候慢慢到他成名的这一段。1:45，会，接下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来看电影的一些心得。今天交通状况，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8-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工程车道缩减，小心行车。

这首歌来自于佳佳所演唱的《月不落》。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在如果你本来想走中横公路的话，特别提醒大家，中横公路现在目前在华路西桥147K 的地方，这里摊方落石阻断，所以预计下午的4点钟左右才能够恢复通车。要走中横公路，如果太鲁阁到天祥还 OK， 但是如果从天祥你要继续往里走的话，那暂时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咯。太鲁阁到天祥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

昨天晚上到花莲市的一家小餐馆去吃饭，老板娘就说，哦，我明天开始我要休息咯，因为暑假剩下几天了，赶快要带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确实确实，暑假进入了倒数，就差不多下礼拜一哦，高中以下就要开学了，然后再隔一个礼拜就是大学端也要开学了，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周末了。然而很多父母基本上啊，这个周末应该就是要让孩子要来收心的时候。而我这一次去了新加坡，正好遇到他们暑期的活动，所以还蛮多。

多活动的，人也很多。因为这些活动对于一些游客朋友而言当然是有意思的。趁着我才刚回来，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你今年来不来得及，也许你以后如果说你要在寒暑假的时候，有时候只有寒暑假小孩放假时间会比较 OK， 然后这种时候你就可以事先的先去查询一下有哪些专属于暑假的活动。比如说像今年新加坡的部分，他们在滨海湾花园就有古埃及主题百合花展，那这个展览就会从八月的下旬，然后就一直进行一直到九月之后。不止如此，八月初还是新加坡的国庆，所以包括这里也会有一些国庆相关的活动，甚至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科学秀的活动，把一些科学研发的成果跟大家来做分享。而且像是国家博物馆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表演啦，不管是音乐型的表演，或者是专属于一些新加坡历史的表演。而我这次去正好遇上的就是他们所谓的仲夏夜空灯光节。因为我住在朋友家嘛，那朋友的先生他就是新加坡人，他就会说，哇，今年的这个仲夏夜空灯光节你们一定要去看。于是两个晚上我们就在追逐着不同的场地来看这样的内容。尤其啊，在国家博物馆的外墙有这种大型的投影秀，他们邀请的是印尼的创意团队来做打造。因为我总共看了两次，因为他每一回啊，其实时间都没有太长，大概就是十分钟以内。那它里面呢，就是用新加坡跟东南亚民间的传说作为灵感，然后打造了这种很大型的光影故事，然后就这样用投影的方式再搭配着原创的音乐，就让你知道哦，新加坡的过往的历史跟东南亚好几个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动，所以蛮有意思的。看完这个投影的光影，还可以去到里头国家博物馆里面，还特别延长了开放时间，所以就会看到很多人，因为散步来到这一带，就可以看看投影，再去博物馆里头看一看，然后再回家。所以我连着两天看着不同的一个光影秀的活动内容。

好，当然在以花莲来说，有陆续的一些活动也差不多，慢慢因为接近要开学的关系，所以有些活动慢慢的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家里有还在放暑假的孩子，是否也已经开始要慢慢帮他们安排一些收心了？还有开学前该准备的该完成的，加油咯。

薛凯琪所演唱的歌曲，目前在海面上有沙德尔台风，它目前的规模是中度台风。然而这个台风目前因为距离我们还蛮远的，而且大气跟海洋条件有点比较差一些些，所以强度持续性的在减弱当中，再加上它的路线稍微的北修。好，当然我们就持续关注下去咯。今天走台九线的苏花行车状况是 OK 的，顶多就是留意159大清水这里傍晚四点钟之前平均大概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我们花莲分台。待会两点路况整点的整理之后再回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38.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占用内线的计程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41.1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双向的71.4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近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3: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

0: 我们警民热线的单元电话线的那一头是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的分局长许俊敏，许分局长。哈喽喽，分局长下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里分局长许俊敏。
0: 是，哇，这现在正值暑假期间，诶，这个时候我们的花莲的南区玉里富里，哇，这边有金针花开得很漂亮。而暑假期间在我们的玉里辖区之内，那分局长也和我们大家谈一下，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暑假我们有办了绘画比赛，针对于学生族群。那在暑期的期间，我们的警察机关的青春专案，那分局长也和大家谈一下我们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预防他们有一些治安的事件呢？是
1: 我们那个在暑假期间，为了让孩子有那个正常的休闲活动，所以我们有特别跟辖区的协天宫有举办一个绘画比赛。啊，整个过程比赛颁奖已经在七月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啊，现在绘画比赛的相关画作也已经挪到协天宫那边去。啊，欢迎大家去协天宫参拜的时候，顺便可以去参观一下，他们有摆出来展览。那再来就是我们针对暑期期间呢，我们还是有针对那个青少年容易聚集的一些场所，定期的其实实施相关的扩大巡检跟。

0: 跟查查哈、哦、啊，就是重点就是不要让有孩子们有接触那个毒品或是一些帮派的机会。另外，我们跟辖内各级学校都会有建立的那个联系窗口，就如果学校有需求，那个我们除了平常的巡守以外，如果学校特别有需求，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会在必要的时间再加强那个相关的联系，然后看有没有可疑的，因为现在校园开放嘛，所以会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奇怪的人跑到学校去，然后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定期去查查。对呀、
1: 啊，好，现在的校园开放当然对于学校而言是一大挑战啊，他们必须要常常的整个做巡视，当然警察机关也是随时哦，如果真的有发现什么特别的状况，我们立刻就到。而民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到校园里头去运动，你有发现一些奇怪的人的话呢，当然也都欢迎随时不管通报给学校方或者是通报给警察方都是 OK 的，整个治安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啊。好，除了暑期之外呢，在大家生活当中有关于诈骗的事件仍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接下来就请分局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期在我们辖区诈骗的事件。这个诈骗的物品的部分，喜欢运动的朋友要留意了，分局长和大家分享咯。
0: 好，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我们八月那个最近受理的一个案件哦，这个就是差不多刚好跟我这个年代有重叠了，就是我们学生时期都很喜欢打篮球啊，就会有收藏球员卡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个年代到现在还有那个收藏梦，都还有收藏梦。过去我也有收藏过，
1: 是，所以很懂哦，球员卡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最近有处理一个，就是有一个先生哦，他在我们那个球员卡的一个 LINE 的一个匿名群组，他那个是专门在讨论球员卡的一些交流分享还有研究的部分，他有参加吗？刚好有一个贴文哦，他那个昵称哦，梦想抽中暴富卡的网友，他就说他要出售一张珍贵的那个 Curry 啊，这种是在那个 Curry
1: NBA
0: 对 NBA 球员卡 Curry 的签名卡，然后因为这个 Curry 他是很有名嘛，而且夺冠好几次，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喜爱篮球、喜欢收藏的人，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梦幻的那个卡片，所以他就心动了，然后就私讯对方，然后并且把他加好友哦。他那个时候就是加他好友之后，他对方的显示，他显示说就这个是 Frank 嘛啊某某某某的爸爸啊，这个名称就平常看起来就是爱家照顾家庭的爸爸，
1: 好爸爸。
0: 所以我们这个加入我们的被害人啊，就是看到这个昵称，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哦，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他就过程中一直有在聊天啊，有在了解啊，后来就是有谈好那个价钱，说这张球员卡最后就是要以两万多块的价钱去成交，结果后来大概八月初的时候，就是那个被害人 A 先生哦，就是将这个数目汇到了这个指定的账户去。那汇款成功之后，当然这个 A 先生很想说，我好不容易汇款，我终于要买到这张球员卡，所以一直等。结果后来就是他那个汇款之后没两天了，他就在群组里面发现，这个怎么有人提醒说，这之前讲这个科瑞球员卡这个部分，这个是可能是诈骗，而请受骗的人赶快去报案了。然后他就赶快去查那个当初那个匿名群组，才发现说那个当初署名梦想抽中爆富卡的那个卡友，他现在已经不见了齁，已经不见了。所以他就觉得，确实是要诈骗，而且在后来私讯人家联络他都联络不上，所以他就赶快跑来报案了，所以他就真的被骗了。
1: 呀，所以他等于花了2万多块，然后一直期待的要去买一张 Curry 的限量的球员卡，就没想到被诈骗。所以有时候大家这样子的判断，而且这是成年人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这真的很难呢。就是而且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群组，有时候会觉得这好像大家都是同好，就没想到现在就有这些诈骗集团会埋伏在这种的封闭型的赖群组里面，这点大家真的要小心。从这样的个案里头有哪些部分就是民众朋友容易疏忽的？
0: 现在想起来，现在比较容易诈骗的就是那种网拍型的诈骗，就是其实都是小额诈骗，现在大额投资诈骗数量越来越少了，现在会中奖的会被骗的都是那种小额的购物诈骗啊。有时候民众觉得我被骗的金额其实没有很多，他也就懒得去报案了。但其实像那个脸书啊或是赖的匿名群组，其实常常会有看到有买卖物品的一些贴文啊。其实你要注意就是如果他的贴文内容，假如说

看作商品跟实际的行情上面的价钱是有差别。例如我就讲，我每次都讲的我们玉里大西瓜，我们玉里大西瓜其实网购一颗，你要寄到，假如说寄到台北去，其实都要七八百块。你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有贴文说，哎，那个含玉。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特别小心，尤其在只要在所有网络上购物，就是要特别小心，要反复要求证就对了。
1: 呀，好，在这样的一个社群里头，大家有时候误判了哈。像这个个案，我觉得他至少还蛮庆幸，对方没有一直去诈骗他。比方说啊，你汇了钱让我的账户怎样怎样，我们常会听到。如果这样的话，还要再解锁啦，或者是怎样怎样，再要他去做其他设定，有可能会被骗更多钱啊。所以还好停损，但是为了一张球员卡，也是损失了20000多块，哇，那个心里面也是很闷的。尤其期待的东西没有拿到，好，这部分大家要多留意一下咯。好，休息会儿，听首歌马上回来。

好的，在刚才和大家来分享在玉里分局辖区的一些诈骗的个案，还有暑期分局对于青少年的安全的守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我们玉里分局的许分局长和大家谈一下有关于毒驾的案件。哇，这个毒驾大家现在都很怕哦。然后我们分局在最近也处理了一个有关于毒驾的案件，请分局长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案件的状况。

0: 就是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有接到一个报案，他是在半夜的时候，在凌晨两点多，我们接到报案说，我们玉里镇大宇的某处的加油站有一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那我们到场之后发现，那个这个自小客车的驾驶啊，他是沿着花溪十一线南向北行驶哦，他后来因为驾车失控。当然他是说他要去洗车啦，但是半夜的不可能去洗车，所以是当然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撞进了那个加油站的里面的洗车机。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撞进来？然后后来发觉在处理，同时在处理车祸的时候，这个驾驶的精神有点恍惚，有点状况怪怪的，所以我们就对他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就后来果然是呈现阳性反应。后来讯问的时候，范检也说他有承认他有吸毒的状况，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酒驾跟毒驾都是一样的危险哦啊！不管是酒驾还是毒驾，你喝酒或者是使用毒品之后，都会影响到你的注意力跟判断力哦。这些行为当然这都是不好的哦，这都是不好的，所以千万就是毒品不要碰啊！你碰了毒品再去开车，就是害人害己哦，害人害己。而且你那个吸毒之后，你讲白就是断片，你做了什么事你都不会晓得，所以真的就是要注意，毒品不上身，就是毒驾不上路。我这个拜托大家。
1: 好的，相对的，我们如果在道路当中行驶，如果你觉得前面或者是旁边的这台车子这个驾驶行为怪怪的，也都欢迎随时赶快通报警察，因为有可能他精神恍惚，或者甚至他有可能是毒驾，那真的是危害别人。你看，还好这个事故是在凌晨两点多已经是外面没什么车子，而且他自己去自撞到加油站，那也很危险呢。万一造成了其他加油站的一些意外啊，比如说什么类似爆炸啦、设施毁损啊，你看这真的都是对周边都是很危险的。好，毒驾的案件，哇，这个真的太可怕了，大家一起来关注留意啦。好，最后和大家来谈到在玉里跟富里，我们有两座的金针山，现在都在金针花季了。最后请分局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近期大家要来到这两座金针山来赏花的话，我们的交通管制的部分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呢？
0: 好，就是我们那个花莲县金针花季是从八月八号到十月十一号为止，总共65天哦。澳门玉里分局辖内主要有两座山都是开满金针花，一颗叫赤科山，一个是60石山哦。相关的农会玉溪农会跟护理农会都有跟我们警方在合作啊，我这边稍微宣导一下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全部的道路不管是赤科山还是60石山，就是禁止甲乙类大客车上山九人以下的自小客车及各式机车就要请依现场的工作人员相关的管制跟指挥，这个麻烦听从他们的指挥来讲一下赤科山的管制方式。赤科山的部分呢，它管制的时间是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5点，它采取主线的单向上山竹林段的单向下山，就是单进单出因为主线道路它那个有一段大概快靠上山那边有一个路基没有还没做好，所以它那个主线有段，所以上山之后它有一个方向要往陈家的那个金针花海那个方向前进，那个其实路上沿路都有路牌很明确的指示，到时候也有工作人员会跟你指挥，所以请依照相关的指示牌跟人员的指挥来行车。另外就是上下山的路幅狭小，所以那个沿路都不可以临时停车，这个要提醒一下。第二个讲到60石山的部分它管制的部分就是八月份的部分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每天都管制这个9月1号以后是连续假日跟周末来管制管制的部分是怎样呢？就是从竹田村的入口上山然后从那个万宁还有到复兴部落这边单向下山机车的部分，因为机车的部分比较下山的部分比较陡，所以机车的部分就是原路上下山，就是走大路啦，就是走大路的部分特别提醒一下。这两座山其实山区的道路真的都是很狭窄，然后相关沿线真的就是不要临时停车，不要为了你拍照方便你就自己随便下车就停在那边，那会影响到人家的通行我们警方也会不定时去巡逻加强告发跟取缔。另外就是下山的部分，因为它下山很多地方都比较陡，所以麻烦要用低速档，要用低速档来开始用挡煞啦，用挡煞。不然的话，这个长时间的下坡容易一直踩刹车，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然后会失灵另外如果有遇到，假如说好大雨，

0: 或是台风天等等哦，就是千万不要上山，你先等确定说，哎，山上的天候没有问题，路况没有问题，你确认完毕后再上山，可以先询问一下那个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打电话问一下都没有关系，以免造成交通的危险。
1: 是两个金针山啊都有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们到山上也都可以看到美景。但是像我自己去年上到赤科山，哇，这个路的部分哎真的还蛮考验技术的哦。哦，大家要开车，自己开车上山的话一切谨慎。当然今年在像赤科山也有办一些什么一日游的，大家搭车。搭乘这种观光的景点的车，一日游的车子其实也蛮安全的。如果你不常开山路，没有绝对把握的话，你不妨舍弃自己开车，搭乘人家安排的活动也是不错的哈。当然开山路还是有一些技巧性的，一切谨慎了。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玉里分局的许分局长，谢谢许分局长，谢谢咯。
0: 谢谢。

2点28分，今天的交通状况。好的，在台九线在景文隧道这里，现在有一台车子故障停放在这儿了，请用的朋友们接近这里小心行车咯。除此之外，走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靠近太平洋，也就是北上的车道，目前因为有路基的工程，所以北上是没有办法使用，采取南下单线双向通车，车道缩减，依照指示来通行就 OK 了。待会每个半点，景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朝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他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3: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2: 这案一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的电影情节搬进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群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注视没有动手，也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2: 笑脸嘞，情何以，罚的不只是钱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永康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永康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兴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员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3: 经过员警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援助，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以及天气的气温，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阿、啊、最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

0: 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0: 无行人穿越道及后置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明天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哎，在最近的天气的变化是比较大一点哦，大家随时留意。尤其现在海面上有一个沙德尔台风。北移动，但是会不会有人形容说，诶，它会不会像个声卡球一样？现在看似往上，但是后续会被哇，我接近我们的时候又掉下来，又再接近，而且带来大雨，还蛮值得持续的来关注的。好，目前至少气象署在今天。有，还是在这个时间点发布了大雨特报。

市还有南投、云林、嘉义这几个地方，特别除了南投是平地跟山区之外，其他地方像是苗栗啦、台中啦，还有嘉义哦，都是在山区有这个大雨特报的讯息。朋友们，如果现在要往中部地区移动的话，就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下大雨，开起车来真的是会比较危险的。我自己有在开车的，就知道哇，那种雨很大的时候开起来很痛苦。2: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到4点。

在今天星期三，沟通多一点。亲子教养的周沟通在暑假快要结束，要告别暑假的症候群的话，家长朋友们要怎么做嘞？尤其暑假整个假期的生活规律还有环境的刺激都不一样，整个打乱了日常的节奏。尤其有的孩子一个暑假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体重增加，教养专家告诉大家，其实儿童一直到青少年阶段，整个日常生活我们把它归纳整理一下，也就是三个领域来支撑住，包括了学习、休闲

跟睡眠，但是暑假期间打电玩、追剧这些休闲活动，相对的，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会有膨胀增加的状况，同时也就挤压了体能的活动跟睡眠的时间，所以就破坏了原本的平衡。本来睡眠、休闲、学习、生活，整个就是平均分配的，但是破坏之后，连锁反应可就多啦。其中当然包括了生理时钟混乱了，晚睡是正常，因为小孩会说我明天不用那么早起来，而且如果双薪家庭父母去上班了，哇，他们就睡到自然醒，相对晚睡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而且也会大脑的饱足感机制会失灵，以至于呢就会更想吃东西喝东西，所以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状况。再加上因为熬夜晚睡，就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吃宵夜，吃了宵夜之后脂肪堆积，体重飙升，相对就出现了。再加上如果这个时间打电玩啦、玩看手机啦，这都是缺少大脑的这个前庭还有一些的刺激，所以这种感觉统合跟大脑前庭的刺激会因此而不足。不足之后就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会有情绪跟自我调节能力的下降。如果不及早赶快来做调整的话，孩子一开学之后很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坐立不安啊，上课啊这样跟毛毛虫一样扭来扭去的，而且可能容易生气，或者会有所谓的假性过动或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所以刚开学那几天父母不要紧张，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有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假性过动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现在剩没几天了，赶快要开始来做调整了。首先，教养专家会建议采取微阶梯式的睡眠转型，因为你如果强迫孩子突然间变得很早睡，比如说今天晚上就要求他开始九点就睡觉，但是平常也许九点才是他开始正嗨的时刻，说不定暑假期间他也许到了十点半啦，甚至更晚一点睡觉，那你怎么办？现在开始，你就每天把时间提早15分钟，或者是30分钟。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三了，剩没几天了，4、5、6日，剩下4天了，就看你的暑假让它放纵到什么地步。如果真的放纵得很彻底，也许你今天开始就要渐进式的，直接纸笔拿出来，大家一起计算一下，把你的目标值定好。也许就是希望他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都能够恢复到平常开学时候的作息。比方说，礼拜六、礼拜天就希望他能够，比如说9点半睡觉好了。好啦，开始往前推推推，今天、明天、后天该几点睡觉？用一个数学的计算方式，纸笔的计算方式把它写出来，每天照表操课，慢慢的渐进式的回到他该有的睡眠时间。而相对的还需要铺陈一下，你知道吗？不是口头说去睡觉，他躺在那儿一样没有在睡觉，说不定还会偷偷的躲在被窝做自己的事情。因为现在孩子很多都有自己的房间，父母不见得能够掌握得到，怎么办？睡觉前1个小时，手机全部放在公共区域，还有电脑啊，都不可以去触碰它。而且也许这几天就必须要开始用活动转移的方式，让他们开始慢慢的减少盯着这种小萤幕、大萤幕的时间。那要做哪些事情呢？时间够的话，可以的话出去骑单车，做一些球类运动，
甚至家庭的活动，比如说做做家事，多帮忙丢垃圾，甚至

打扫家里，这些也都是 OK 的，用活动来转移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消耗热量，然后也可以来做一些大脑的刺激，甚至找一点好玩的事情，比方说来一起参与一些，比如说饮料的制作，气泡水啦，加一些新鲜的水果片，把这种喝手摇饮的部分转化成为一个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也是不错的。如果小朋友小一点的话，就要开始写这种生活作息跟任务的清单，甚至呢，安排一点像是什么贴纸的活动啦，让小朋友慢慢的回到该有的开学的规律，先慢慢接近，要让他们无痛重回开学的生活规律，每天睡饱饱才能够有好心情，才能够有很好的学习力，回到学校迎接新学期。父母朋友们加油咯。

这首歌曲还来自于许慧欣所演唱。2:57，今天的交通状况，在走台30线的部分，4K 南安瀑布的路段，请用朋友们留意。这边每个整点才放行一次，除此之外，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啊，打0800000123，或者你就是如果要询问路况的话，则是请朋友们打行政电话8226100的方式来询问。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2.6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5.1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0.3公里堤顶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84公里过了汉堡有轮胎皮跟钢条掉落。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七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昌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

0: 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15.9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2: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啊，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1: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是安尼规暝困袂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较水无，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2: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3: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2: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1: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不？
2: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3: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2: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3: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Cowboy Carter, time to strike a match and light up this jukebox.

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碧昂斯跟塔利巴顿所共同合唱的曲子。然而呢，在塔利巴顿的部分，因为刚去世，而且享受80岁，这位乡村音乐女王她的离开，像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她的离世也说这是很多人的损失，所以甚至他们还有降国旗来做哀悼的方式。刚听到的部分的声音就是塔利巴顿，然而他在格莱美奖的成就的部分，他一共拿下了10座格莱美奖，一共入围提名了55项之多。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场。

3:20，今天的交通状况，中横公路的部分，3点钟太鲁阁到天祥已经放行了，而原本预计要到4点才开通的华路西摊方落实的状况已经提早，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已经可以顺利通行了，没问题。所以如果你要从花莲从太鲁阁这边进去，要一路到大屿岭的话，一切都是 OK 的，只是中间会有这么一两处的施工管制，你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而夜间仍然采取封闭的状态。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根据我2-3个礼拜前走过的经验，目前整个是畅通的，但是呢，前几天因为有下过大雨，所以也请朋友们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而且行车的时候就要随时留意周边的状况，当然持续锁定在警广，真的有任何的情形我们会随时提醒您。

他是创作者郭嘉伟他所演唱，而他呢从高中就已经开始爱上唱歌，也在很多的歌唱比赛甚至在选秀节目里头脱颖而出，像曾经当过他的评审徐佳莹对他的创作才华就非常的称赞。来听听，这是徐佳莹跟阿豹所合作的曲子。

这首歌徐佳莹还有阿宝，阿宝自己本身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哦，就是一个辅助的效果。3:28，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大致上是 OK 没问题的。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状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喽。今天台九线苏花。159的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4点钟之前30分钟放行一次，而明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苏花改有防救灾的演练，这是例行的，会从崇德到和仁这一段会双向封闭，请朋友们明天尽量避开这个时间，要么10点赶快先进到崇德，那如果南下的话，在和仁154指标这边就是管制的区域喽。今天有朋友们要在北上的过程，从花莲出发，在崇德这里就遇上了管制，就还必须要等蛮久的，影响了自己的行程规划。特别提醒大家，明天星期四上午10点到12点钟。花莲的苏花改、苏花公路、崇德到和仁，这个时候明天上午会有2个小时的管制。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船班，过去三天因风雨停航，岛上居民直呼快要断粮了。今天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大批蔬果物资抢运的景象，但却传出有一艘前往小琉球的客船，今天中午11:50驶离东港码头后意外搁浅，五名机组人员及141名旅客受困海上。海巡及相关单位获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协助拖掉船只。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 IRB 并非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3: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若发现疑似违规广告，可向卫生主管机关反映，有医疗需求时，也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断及建议。

0: 经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的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3: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2: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桃园市推动平镇高中南侧整体开发，结合南区行政园区、艺文展演中心及社服设施，并配合捷运、铁路、道路及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区域居住发展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平镇地区交通、道路、人行环境和易淹水地区改善，以及人本交通、通学廊道和智慧交通建设。他说，绿线捷运即将通车，捷运局线未来也会行经平镇，并延伸到龙潭和龙潭科学园区，串联交通及产业发展。此外，台铁平镇临时车站即将启用，县政着手改善前后站的通行环境。
5: 在龙科的事情台面化以后，我已经交代我们捷工局在年底以前要把这个局限的可行性报到交通部以前了，把这个龙科支线赶快加进去。
4: 长者照顾方面，张善政说，桃园提供全年四节共10,000元的敬老礼金，敬老爱心卡明年也新增医疗补助、激励训练课程、农会健康采购和毅力医疗照护等资商项目，并将爱心计程车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住宅方面，平镇一号社会住宅启用后，平镇圣屋段社宅也正在规划，同时将推出低于市价提供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宅，进一步降低居住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

0: 毒品勇敢求助。
1: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0: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张克帆所演唱的歌曲《寂寞轰炸》，3点43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走台九苏花，只需要留意在大清水159这里的施工，而且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交管，差不多待会儿到4点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而明天上午就跟今天上午一样，连着两天有苏花改的防救灾的演练，10点到12点钟，从崇德到和仁。这一段的苏花改会封闭，所以明天早上朋友们如果预计要走苏花公路，请您留意一下，最好就是避开这个时间，要么早一点，要么好好的吃个饭，然后再来做移动，才不会觉得被管制在这儿，时间比较辛苦一点。除此之外，台九丁线的部分，最近在和平这一段呢有施工，有时候呢夜晚会采取轮流放行的方式，有时候会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方式，所以最近台九丁线在60到61.5这个路段会有这样子的管制措施。而中横公路今天台八线太鲁阁到天祥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的放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再来中横台八就会采取夜间封闭，要走中横的朋友最近下过大雨，你也要多斟酌一下到底是否适合通行咯。

刚开始第一次听到这一首凤飞飞、收音琴的 Get Out 的版本啊，那时候觉得，这是 AI 的吗？后来才发现，唱片公司有特别说这是当时特别收录的版本哈。那这一首歌曲，如果你有看 MV 的话，你会看到里面邀了好多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这种太太 gay 奥嘛加就是老婆来做演出，其中包括有一个是凤飞飞，她很好的闺蜜好友，特别还从国外来的参与这个 MV 的友情客串哦。那当然在片尾的部分，你们仔细看，有一些的彩蛋哦，这是凤飞飞从来没有曝光过的照片，也让这个版本的 Get Out 有另外特殊的话题存在。好，这首曲子很不一样，就和大家来做特别的分享。

0: 今天歌这是吴声梅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大家在移动的过程里头，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如果往宜兰、台东，大致上还好，但是如果往中部移动的话，现在苗栗、台中市，还有南投、云林、嘉义，目前也都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回家的时候哈，如果真的遇到下大雨的时候，也请您特别小心行车。当然，车子的轮胎记得一定要好好检查。有些轮胎啊，如果已经磨到都没有那个胎痕的深度的话，对行车上有很大的危险哦。
1: 抓船无相，船过你无痕。像针来为着，双手无够

朋友的收听，你跟我一样，这个旅游回来会进入一个身体疲劳的状态吗？哎，难免哈，总要疲劳一天两天，然后就要立刻生龙活虎，恢复正常的作息跟运动啦。今天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明天下午一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57.1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福州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台74线东向26.7到26.8公里

之间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西向 8.2 到 7.3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外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车体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嘉义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6号，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的下午。是的，在小周末的下午呢，我们似乎要来一下，哎，轻松一下。那当然呢，今天早上一早，这个天气还不错，阳光还微微的露脸。那当然在下午过后呢，天气现在有明显的变化了，看着看着呢就 all in 呢，客家话就叫雾印。那雾印的这种天气呢，相宜就要特别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非必要不要行驶山区道路。那在经过雨区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多加小心。接下来呢，也就是小周末的下午之后，明天后天再来呢，就是周休二日了。那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周休二日呢来做准备呢。当然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似乎哦也是呢，让我们感觉到呢非常非常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那当然呢，不管是大型的假日市集或者是音乐会，都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而且呢就在台十一线，就在台十一线上。好，台十一线这么长的一段路，在哪一段呢？那当然就是在我们的丰滨制造，也就是指标呢在50公里附近。今年的艺术季呢，在礼拜五开始，连着3天正式展开。那今年的主题是还在想什么？好，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说，我怎么知道？对呀，海这么大，他在想什么呢？不过没关系，交给我们的丰滨港口部落，在生态艺术村当中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同时呢，也确实找到了答案。还在想什么？

是的，就在台十一线上，所以呢，今天下午茶时间呢，我们就从台十一线来做出发，而且呢，集中在港口部落。那当然呢，也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市集，还有呢，海风音乐会。再来呢，湘怡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由于这几天天气呢不是太美丽，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要多加的注意天气的变化，所以呢不管您是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一定呢也要多加的来做配合。这是呢在来到花东之后我们的备案，那同时呢也是我们的生活日常。好，第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告诉我们下雨过后，那下过雨之后呢，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好，我们一起来收听。那同时呢，今天周三下午茶，大家轻松一下。

在礼拜三呢，美丽的下午，相信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呢，南部地区仍然呢有局部短延时的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同时呢，在我们的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至于在东半部地区早上来看的话呢，水汽是减少了，雨势呢也明显的减小了。那但是呢，还是不排除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呢还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前几天连日的这个降雨，土石呢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要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那当然呢，也就是没有必要就不要前往山。

以今天来说的话呢，我们华东地区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呢在早上一早的时候呢还是有看到太阳，太阳还是有露脸哦。那当然呢，小姨也参加了今天的日光会，就在花莲港。好，那当然呢，好久不见哦，久违了，我们的太阳好久不见。

阳好久不见，终于呢还是露脸，终究呢还是让湘怡看到了。好，那在今天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因为西南气流带来的山区大雨加速的这个溢流的马滩溪的河道，那在林保署花莲分署今天所观测到的马滩溪还有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情况，那其中呢在马滩溪堰塞湖呢已经恢复了河道的形态，没有新生堰塞湖的这个迹象，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再来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的部分呢，那有加大而且有持续的这种情形，蓄水量呢是明显下降，但是目前呢是来到到了多大呢？是504万立方公尺。那虽然呢，这个天然的坝体整体的结构仍然是维持着相当的完整，但是溢流呢，还好就是仍然维持在河道里头。那同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来带来的这个消息，那也就是目前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持续的是稳定的溢流当中。那截至在今天上午，水位的高程呢是在1087公尺。那蓄水量是来到了540万立方公尺，但是呢溢流的影响范围目前是局限在下游的河道。林保署花莲分署呢也特别表示，在上游入流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水位呢仍然是有可能持续的缓降啊、哦，缓降。所以呢，听到这两个字呢，大家是不是有比较放心一点呢？那当然呢，后续也应该呢要密切的掌握溢流口的冲刷，还有坝体的变化，还有湖水水位的这个情形。那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放心的是，目前的万里溪堰塞湖这个非常呢稳定的，而且呢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部分呢，河道也是维持在上冲之内啊。那当然后续的部分呢，林保署仍然会透过无人机的空拍，还有水位的监测，还有相关的这个监测的设备，这个是非常的科学，非常的精进的，会持续的来掌握两个地区，也就是马太安溪还有呢万里溪这两个地方的河道还有坡面的这个变化。那当然呢也要配合着，也就是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的资讯，那共同来维护下游地区的安全。好，时间来到了4:17。接下来这一位呢，也让我们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受到欢迎。那同时他的歌声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山，看到了海。那因为呢他是来自于我们台东。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

0: 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1: 遵命。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台九线的部分，那也就是呢在指标 159.4 公里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早上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呢在每一次管制的时间点里头呢大概是封闭3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驾驶，同时呢也注意现场的引导，这是呢在大清水民隧道。那同时来看到的也就是呢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指标来到 231.6 公里，南下呢来到指标233.7 公里，那也就是现在现场呢是维持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不过呢真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因为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继续南下来到的是瑞穗瑞北路段了，在指标 253.5 公里北上的右侧的潮化岛的地方，因为配合铁道的这个施工，所以呢全天候这个右转的车道呢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南区的部分呢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在指标四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也就是在指标七公里的地方，都分别呢有边坡的施工，所以早上的八点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再来看到呢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在九公里这个路段，那指标呢是在9.4公里的地方有路面的铺设施工，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要请您注意，也就是在和平路段指标在61公里的附近呢也是有边坡的施工，所以现在呢也是在管制当中，每30分钟放行一次。

最后看到的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那待会五点到六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至于在官员路段呢，四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是的，在台十一线呢，总是山高高，水长长。那当然呢，有我同行就不忙。好，那当然也在今天礼拜三的下午，相宜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风冰制造。风冰制造呢，主要呢就是台十一线在风冰箱的前后，包括了我们的新市梯田，还有呢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要上演的要举办的市集还有音乐会。那现在呢先收听一下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我们就来走台十一线咯。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彰化市向阳公园的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收到鬼月不能够除草。经过了讨论之后，市长林世贤得知相关的市政之后，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鱼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3: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2: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3: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2: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有多处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怕会增加类鼻菌感染的风险，慢性病患还有常接触泥水等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医生提醒，初期的症状像感冒类似，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科博氏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5: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豪雨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4: 杨清镇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电影的情节搬进了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聚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有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7: 情何以是千
8: 叫你老兄弟，你等下唱什么情何以啊？
6: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9: 教练，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前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6: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开始，台湾受到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那环境也有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方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苗栗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那晚上开始这个台风会更加的接近，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中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台风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位于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这段时间，所以最快明天的清晨到上午，气象署就会针对沙德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机会是相当的小的。那在温度的部分，明天可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温度上来讲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南部的话，因为有云，然后降雨的机会也高，所以高温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是在25到26度。那另外是随着台风接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另外是因为农历大潮的影响，在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在增强，所以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

0: 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本日礼拜三，今天呢是礼拜三，时间来到4:39，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

觉得在听歌曲之前呢，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来自于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来所做的这个路况提醒哦。那也就是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早上在华路西路段指标147公里的地方有这个上边坡的坍方的这个状况哦。那当然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太鲁阁公务段在巡查发现之后呢，立即马上指派抢修人员。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有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进入山区道路。那尤其呢，在风雨过后，那容易呢有坍方落石，路况是难以掌握的，非必要呢就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咯。那同时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更要呢事先的来自我规划，还有呢预做相关的应变的准备。

是的，其实呢，相宜哦，常常觉得呢，我的节目好像呢，阿苏狗给餐饭店哈，餐饭店是什么？就是杂货店。好，我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相宜都有，都在我的杂货店。好，那当然呢，杂货店呢，也要像那个日本东野圭吾的那一本《解忧杂货店》。好，这个杂货店呢，这个样貌可真多。那尤其呢，在我们广播可以呈现的呢，就更加的丰富了。欢迎来到相宜的杂货店。是的，今天礼拜三呢，相宜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琼哈雷斯咖比。好，我们喝咖啡呢，那当然华语的动词是喝，但是呢客家话就叫吃。好，我们要来吃咖啡了，哈哈，雷斯咖比哦，泰咖雷斯咖比哦。那当然呢，就跟着我们的阿西叔叔，他带我们呢还不止在台湾喝咖啡，还要去到 San Francisco， 好，去美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

0: App 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爱儿中一个 Superman， 和你心中的太阳山。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身边。

礼拜三的下午呢，下午茶的时间，湘怡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在礼拜六还有礼拜天呢，分别在两个地方喝了两种的冰滴咖啡。这个冰滴咖啡呢，当然是我表妹介绍的。好，真的好感谢我表妹哦。好，有一次呢，我们去吃这个就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呢附近呢有一个火锅店。好，那我表妹就说呢，嘿，那个冰滴咖啡，那我本来呢还有点想一想说，我在吃火锅哎，我还吃冷的冷的那个饮料啊。想一想呢，哎呀，反正呢就是尝鲜尝鲜喽。好，果然呢，一喝之后呢，我每次到这一家呢，我都一定要喝他的冰滴咖啡。那果然这一次呢，礼拜六我在台东喝的冰滴咖啡，吼吼，真的是呢，就是比不上花莲的，哈哈。今天呢，台东没有联播啊，听众朋友，我不是嫌台东啦吼，我是感觉讲吼，我啉这花莲的吼，比较习惯啦。是的，说到这个冰滴咖啡呢，那客家话我们要喝咖啡的话，落去啉咖啡，好，落去是咖啡都可以。好，那这是呢我们的动词，那当然是就是吃东西的吃。好，那一般呢我们还是说是咖啡，还有呢或者是啉咖啡，大概说是比较多哈，因为语言呢是有年龄的，语言呢是有世代的，大概呢我会说是咖啡。这怎么说呢？好，那其实哦，湘怡讲的客家话呢是比较跟长辈学的。好，这个长辈呢就是我家的阿胎啦齁。好，我的阿胎呢，如果他现在健在的话呢，是120几岁齁。所以我的小时候呢就是跟着我的阿胎说客家话的。那我的阿胎说的客家话呢，真的跟现在的客家话溜溜的某穷用齁。溜溜的就是大概差不多不一样。可是呢，我的阿太他一定没有喝过冰滴咖啡，甚至呢他都没有喝过咖啡，甚至呢他喝牛奶呢他都觉得说，哎呦，出牛奶鲜，他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那种呢特殊的那个气味。那当然呢，以前的奶

粉跟现在的奶粉也不一样，现在奶粉已经改良很多了，所以呢那个香气也不一样。但是我就记得我的阿胎，我的曾祖母每次都说出牛念出牛念鲜，那个鲜呢就是味道的意思，就是那种特殊的那种味道，是他所不习惯不喜欢的。

是的，冰滴咖啡呢，现在像也试着自己来做冰滴咖啡。那其实呢，就是利用冰水呢，缓慢的滴入咖啡粉当中啊。那当然呢，后来我的表妹就告诉我说呢，你礼拜六跟礼拜天喝的冰滴咖啡不一样嘛，哦，那有可能是咖啡豆不一样，那咖啡粉不一样，所以呢，口感就不一样哦。那我就说呢，我们花莲的比较浓郁，因为呢，台东那一天的，它已经是冰滴咖啡了，里头还放冰块，那所以呢，真的就觉得呢，那个味道就是出不来，那个味道呢就不够那种咖啡的感觉啊。那这个冰滴咖啡呢，主要是借由这个冷凝啊，那自然渗透的这个水压呢进行萃取。好，那这种状况呢，那当然哦，我们可以就是现场看到啊。但是呢，真的你想想看，是冰滴，那当然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好，要滴多久呢？那大概那要喝一杯的话呢？至少要2个小时才可以完成哈。这个时候呢，这个香姨就挺有耐心的，我们都有耐心呢。好，这个耐心呢，就是耐心。好，那个耐心呢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冰滴咖啡当中看得出来的。那当然呢，这也就是香姨呢为了获得更好的口味哦。那所以呢，尽管是要2个钟头才喝到一小杯，好，那当然呢，如果礼拜天在家的话，1个钟头、2个钟头，那到白天到晚上，那当然呢，我也可以喝到好的风味的咖啡，那当然呢多了哦，那我就把它冰起来。好，这个冰起来呢，那当然呢就变成冰咖啡了，哈哈哈。不过呢，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呢就让我感受到了那整个的一个口感呢是非常的细腻的，那也让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享受啊。那在假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呢也会跟香姨一样，除了呢很喜欢坐火车，好，那当然现在来到花莲呢不坐火车也不行哈。好，那当然呢，来往的话，我觉得火车是很棒的。那再来呢，就是如果没有回台北的话呢，搭客运也是很棒的，尤其呢走台十一线，走台十一线哦。对了，那待会呢，在新闻过后，也就是地方新闻过后呢，香姨就要分享呢，我们一起来走走台十一线，而且是特定在封冰这个路段，因为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市集，同时有一年一度的这个，也不是嘉年华，就是呢，在艺术村的这个活动，在港口部落，港口部落也了不起。那尤其呢，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觉得呢，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是幸福的。好，时间来到了4:57了，接下来继续来喝咖啡。好，喝咖啡呢就是啉咖啡，是咖啡。那同时呢，等待张涵的地方新闻喽。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26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秀林乡木谷牧渔两名山域活动者前天因为豪雨溪水暴涨受困在河岸岩洞，消防局在昨天救援受阻，救难人员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两名男女。这是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牧渔从事山域活动，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两人受困地点位在龙涧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并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26号上午，救难人员第三度救援，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公派垂成，申请空勤支援又受限于峡谷地形，不利直升机飞行。直到今天下午，水势渐缓，救难人员再度利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的方式，再用绳索往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两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牧渔从事山域活动，溯溪而上，遇上了溪水暴涨，感谢警消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的脱困。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溢流影响范围还是局限在下游的河道内，而马滩溪原堰塞湖区已经没有蓄水，恢复了河道的形态。今天空拍确认流路畅通，没有发现新生堰塞湖的迹象。林保署花莲分署在今天公布了万里溪跟马滩溪堰塞湖最新监测情形。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持续稳定溢流，截至今天上午10点半中，水位高程是1087.51公尺，蓄水量为540万立方公尺，溢流范围还是局限在下游的河道内。而受低压带跟西南风降雨影响，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口持续冲刷拓宽，湖水位

0: 比先前略微下降，而今天上午无人机空拍的影像比对之后，天然坝体整体结构还是维持完整，边波有部分的表凸持续滑落，不过并没有造成河道阻塞，湖水稳定的溢流。而至于马太安溪上游原堰塞湖区，今年一月完成坝体降挖作业之后，湖区已经没有蓄水，恢复了河道形态。最近受降雨的影响，上游河道两侧坡面有局部土石崩落以及堆积情形，不过今天上午空拍确认目前河道流路维持畅通，没有发现土石阻塞河道或新生堰塞湖的情形。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稳定溢流，马太安溪原堰塞湖区河道也维持畅通，后续还是会透过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以及相关监测设备，持续掌握这两处河道以及波面的变化，并将监控结果适时发布最新资讯，维护下游地区的安全。而一样是受到降雨的影响，中横公路台八线指标147的华路西路段在今天上午上边坡坍方阻断交通，公路局巡查之后发现，立即派员以及机械到现场抢修，也管制交通。而华路西路段在上午10点，公路上边坡发生坍方，坍方的范围约长30公尺，宽7公尺，土石量体约1000立方公尺，大量土石阻断交通，经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太鲁阁公路段抢修人员以及机械动员抢修，在今天下午2点10分左右抢通，现场停等的车辆在抢修团队肩抗边坡警戒守护之下安全的通过。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山区道路地震、台风以及豪大雨过后容易坍方落石，路况难以掌握，非必要请不要进入山区道路，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通阻的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也可以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以及收听路况广播资讯，掌握最新道路资讯，以确保行车安全。花莲一名21岁的周姓男子跟亲友在花莲县秀林乡的一家卡拉 OK 店聚会之后，离场时以为遇到熟人，朝邻桌看了看，被误以为是挑衅，遭6名男子持砖头、安全帽以及甩棍攻击。事后打人嫌犯登门求和解，家属坚持报警并提告。21岁的周姓男子在花莲县秀林乡一家卡拉 OK 店跟亲友聚会，准备离开时，因为邻桌男子朝自己注视，以为是熟人，便回头观望。没想到34岁的高姓男子误以为周姓男子刻意挑衅，伙同同桌另外5人追出门，持砖头、安全帽跟甩棍猛打周姓男子。一旁亲友试图阻挡，也阻止不了暴力。周姓男子头、脸部明显肿胀、撕裂伤，腿部以及身体也有多处受伤。隔天打人的6名男子登门，试图用金钱和解，家属不忍周姓男子伤势严重，拒绝和解便报警，坚决要透过司法讨公道。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1: 本分局辖区秀林乡一处卡拉 OK 发生民众遭攻击受伤案件，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查，共计查处6名涉案人员到案，全案依刑法妨碍秩序及伤害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新城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遇有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引发暴力冲突，以免触法遭罚后悔莫及。经纬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另外，花莲一名35岁的谢姓男子跟36岁的邱姓男子两个人是朋友，酒后口角，谢姓男子一时气愤，持球棒要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而被身材较为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了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侦办。花莲吉安警分局获报吉安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吉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

0: 宇文说，
1: 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0: 前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再次的也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回家的路上，那当然呢，开车的驾驶朋友，请您多加的保持好安全车距。那目前呢，也就是在市区行车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在重要的路口，也就是在我们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再来呢中央路的南下，难免车多，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重要的路口也请您呢减速慢行，多加的礼让，耐心的驾驶。再来呢也提醒在苏花路廊的听众朋友，目前双向的车行呢是正常的，只是部分呢来到隧道口的地方呢，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了。那也请驾驶朋友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开启头灯。那湘怡在此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所带来的《在你身后守候》。

0: 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湘怡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也就是台九线在指标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呢，这目前这项复建的施工要到晚上6点，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还好呢，目前的状况是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呢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礼让，多加礼让，注意车前状况了。好，再来呢，在晚上的部分要提醒您咯，也就是在瑞北路段，台九线瑞北路段指标253.5公里的地方，那目前这个北上的右侧潮化岛的部分，因为配合也就是铁路局的这个电气化的工程，所以呢晚上您要经过的话，请您特别注意了，因为全天候呢，现在北上的右转的车道呢是封闭的，那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尤其晚上呢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至于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那湘怡呢今天一再的提到台十一线哦，那当然呢也在

个标志标线，还有呢现场的引导。那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请您减速慢行，减速慢行，这是呢在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海岸公路就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好，接下来这一首歌呢，那当然他不骑脚踏车了啊、哦。那他告诉我们说他一个人住，好，那他住在哪里呢？会不会住到我们花莲来了呢？好，苏慧伦所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营兜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

0: 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1: 有没有朋友现在呢正在台十一线上呢？好，台十一线呢，您是在哪个路段呢？今天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封冰制造。好，我们的封冰制造呢，那当然就是在也就是番薯寮搭公车的话呢，番薯寮过后沿路啊，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当然呢，最后来到封滨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指标50公里的地方，而且呢，在封滨的街区呢，还可以在进入街区之前50公里之前呢，可以右转，那也就是呢，可以接了台十一甲。台十一甲呢，就是我们的光丰公路耶。那所以呢，除了封滨之外，就是光丰公路，就是我们的光复了，可以往光复。而且呢，这是两地之间呢最为直接的一条路，前后呢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了。好，那当然呢，这个部分相宜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相宜很喜欢这个路段，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您，山区道路要多加注意，尤其比较蜿蜒的地方。那当然呢，也要分享的就是其中在翠岭这个路段指标大概在4公里左右，这个光丰公路这里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呢，其实相宜要非常非常的，也就是呢感谢在花莲呢，我有一群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呢都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生活上的能量跟帮助。那尤其呢带着我促进身体健康。那怎么样来促进身体健康呢？那当然在花莲除了自己可以大口呼吸之外呢，看山看海，那这一群朋友呢还带我去看日出。日出呢，就象征着呢阳气的生发，同时呢也开启了这新的一天的这个觉醒。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呢，如果大家相信磁场的话，那也就是这些朋友呢给我满满的能量。好，说到这里呢，那当然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27了，来看看呢这个满满的能量来自于何方。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特持续影响日本琉球群岛，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全面启动防灾工作，并且提醒山区土壤含水量高，防台工作不可以掉以轻心。陈玉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防台相关准备绝不能掉以轻心，提醒各单位务必落实防灾机具实体检修，确保设备在需要时能发挥最大效用。
3: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掌握这个台风的讯息，因为台风瞬息万变。第二个呢，对台湾这种属于可能随时会有灾害的国家来讲的话，准备了都不会浪费哈。
2: 消防局表示，动员2062名消防及义消人力，并准备救生器材及船艇待命。考量近期豪雨、地震造成山区土石松软，8月26号下午5点起，将对大雪山、雪山、古关等山区实施预防性禁制。警方也针对16处重点登山口加强劝导。水利局已备妥240部抽水机，约15000包沙包，完成109公里排水路清淤。市府也针对地下道、工地及危险广告物加强巡查，并部署弱势族群及山区一城孤岛地区的防灾物资与撤离措施。市府提醒，台风期间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水域及海边活动，并提前做好防台及物资准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由新竹县至苗栗以及新竹科学园区组成的原县市高峰会轮到苗栗县举行，深化地方跨域合作。其中新竹市长高虹安建议将公共自行车扩大到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居民的交通。陈怡琳报道。
4: 由竹竹苗三县市以及新竹科学园区、台湾科学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工会联合组成的平台原县市高峰会，自112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至今已举办14次，本次新增4案，涵盖原住民族文化交流、交通路网、环境维护及绿色运输。苗栗县长钟东锦说，
5: 科管局主动提出他的厂商如果要出走离开园区里面到新竹县、新竹市或是苗栗县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协助。我想我们三位首长都有共同的想法，我们一定是欢迎厂商留在竹竹苗。在这里我还是再诚挚邀请四位首长，农历10月15日的时候，我们矮灵祭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共聚来怀念一下我们赛夏族原住民的文化。
4: 新竹市长高虹安则建议将新竹市公共自行车扩大至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市民与园区员工日常交通。新竹县长杨文科强调，三县市合作展现高度价值，未来将持续推动跨域合作，让园区效益扩及地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 IRB 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并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6: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

0: 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1: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湿度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30度，新竹和台中宜兰台东29度，台南高雄花莲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6: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6: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6: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6: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9: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8: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9: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8: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9: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8: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10: 加入环保集点，
9: 累积绿点，
10: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9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礼拜三的下午哈，大家来去啉咖啡、吃咖啡。那当然呢，咖啡。让我们感觉到呢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忙里偷闲的这样的一个享受。那当然呢，如果咖啡香又再加上舒缓的音乐，那当然呢也是一大享受，可以呢舒缓压力，平静思绪，让我们的心灵呢找到真正的平静。那当然呢，也有朋友说，尤其像我的同学，他说我下午2点以后就不喝咖啡了耶。哦，真的吗？其实呢，像你12点再喝咖啡呢，一样赶快嘛是塞困。所以呢，当然很多事情都是因人而异的。好，今天我们的吴森梅要带我们大家来去包围咖啡厅。

是的，这是生梅吴生梅呢所带来的下晡的咖啡厅，咱有听出在其中呢这个甘甜，那同时呢有带着希望的咖啡香。好，那当然呢相宜要回到的就是台十一线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现在要提醒您，就在花莲大桥，花莲大桥呢也就是现在是有限速的，是限速30公里哦。那再来也就是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 8.2 公里到 9.1 公里这个地方呢是在施工当中的，所以呢北上的部分是在封闭，所以只能呢利用南下来做单线双向通行。在此呢也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当然呢台十一线是可以怕等一下的收窄。好，这个怕等一下呢，那当然也让湘宜呢非常的羡慕，住在花莲有够呢觉得自己是 superstar， 因为呢

并临着太平洋世界三大洋，哎，所以呢，香姨每次在经过的时候，我都把它当作呢是出国了。那当然也非常的羡慕咱花莲的朋友，哦，恁大家有够赞的啦！好，那我们呢来看看，来听听翁立友呢来唱的故乡的古电影。那当然呢，沿着台十一线呢，这个电影是一直在演下去哦。

其实呢，现在相宜听着听着呢，我觉得我要做一下插播哈。本来我今天是一直想呢，沿着台九线滴滴行，滴滴行哈。那现在呢，我要给它转个头，那也就是呢，我要从指标94公里的地方呢，转玉长公路了，台30线。因为我

要去复礼了，因为呢，刚才这首歌让我真的很有感觉哈，这个故乡的古典呀，那因为呢，这里面的歌词真的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因为就在呢，虽然说我走台三十线只可以到玉里，没关系啊，我可以再接火车就可以到富里了。好，说到富里呢，就是有一个故乡的古典呀，这个电影院就是瑞武丹大戏院。好，这真的是临时插播的。那湘怡呢，也就是觉得呢，在这首歌的歌词里头呢，让我看到了，也就是呢瑞武丹大戏院的，在当地哦，以现在来说呢，也就是在歇业了25年以后，那对戏院呢仍然怀有非常大情感的陈威桥。好，这个陈威桥呢，何许人也啊？那当然呢，就是这家电影院这个古典呀的这个小老板。好，这个小老板呢，那其实呢，那现在虽然说电影院没有营业了，但是他就像这首歌词里头想的，因为呢，这是他的阿奏，他的曾祖父呢所创的。那同时呢，他和他的阿公去关门的。他说呢，当时他还小。那所以呢，阿公要歇业的那个晚上呢，照样呢把这个电影演完了。他就说：“孙呢，咱来去关门。”好，我们就关门哈。那他就说：“对啊，晚上晚了嘛，所以呢就要关门嘛。”他并不知道呢，这么一关呢，那现在已经呢将近30年了。那所以呢，他对这个电影院呢是非常有情感的。那也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是他的阿奏的时候呢所创建的，那由他的祖父接手之后呢，因为时代的变迁，那终于呢在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还好，就是他发心把它重新的开门了。一本来是鬼门，今嘛是开门。好，那当然呢，也就是每个月呢，他非常有心的从他现在居住的地方，也就是高雄，开车。那我相信呢，他可能也是开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哈。那转来转去呢，就回到了富里。那为了呢，就是开门，然后放一部电影，让我们在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呢来再度的看到呢这一座电影院当年的这个风华。那当然呢，在这座电影院当中呢，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甚至呢最近的这几年，应该说呢不久之前，我们的电视茶经，好，茶经这一部电视影集呢，那有个场景，也就是那当然呢，也就是跟戏台有关的那个场景呢，就是在我们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取景的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我们在富里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呢好光荣呢？好，这个茶经也获得相当大的肯定，而且呢是属于公共电视的这个影集里面呢年度的大戏，还有呢也受到广播金钟奖的肯定哦。接下来呢，这个感觉还在，但共同再来听这首歌《老电影》。

相宜呢是从四月的时候啊，那其实呢也是花莲的这一群好朋友慧珍老师，他告诉我曾经呢在富里有这么样一个风华的年代，那同时呢这家电影院呢每个月会放映一出电影，就这么样呢我就跟瑞武丹大戏院结缘喽。

是的，原本呢今天礼拜三湘怡呢就是会分享一部电影嘛，那所以呢我就选了跟电影有关的这个歌曲，没想到呢刚才 Only 有那一首呢故乡的古电影让我呢非常的感动，那同时呢也就插播播出从台十一线的抽离来到回到走到我们的台九线了。好，这台九线呢就是要直直的走到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那同时呢我们的陈威乔老师，我都叫他老师，因为呢是让我佩服的人我都叫他老师的。那瑞武丹大戏院在108年的时候，他的脸书开始就是发出公告了。他说，戏院的每个月呢，会不定期的开放一次，一个月一次哦，每个月一次哦，会提早在粉丝专页公告。所以呢，只要是威乔老师公告的，大家就不要怀疑，欢迎光临。好，那但是呢，如果老师没有公告的话呢，拍死啦，那。当然呢，你那来黑门是不亏，好，这没有开门哦。那所以呢，一定要追踪这个粉丝专页，看到威乔老师下这个通告的时候呢，那就大家不用客气，一定要来到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来看电影啊！这电影唔免

0: 集啦，哈，这个电影呢是真的不用钱，真的湘怡呢从四月份都看到现在都没有看，不是都没有看，都有看，而且呢都是看不用钱的哈，跨边几年啦，所以呢湘怡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到底来咱富里，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就像呢故乡的老电影，还有呢这个老电影当中呢带来的故事。那当然呢湘怡也非常非常的欢迎，也希望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不是同台演出，是呢同一家电影院，真的这么有历史的电影院呢，咱港姐咱到底赶快一起来看电影，好，来看电影，来我们的瑞武丹大戏院。
1: 一幕一幕都演完，是否这就是答案？
2: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到 349.4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03.2 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树根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七线南下 67.7 公里西滨大桥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 5.9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

0: 知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来政府关心你，
3: 现在时间是6:0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李安高通帮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来连线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的南势比较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的南势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苗栗以南跟东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随着台风的接近，入夜过后，东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因为连日降雨，所以山区的土质松软，要慎防塌方落石，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气温的部分，这个各地的温度，明天还是比较温暖一些些的。因为在北部跟东半部，因为有见到阳光的机会，所以高温普遍都是在35到32度左右。那中南部地区因为多云有雨，所以高温的话会大概是落在31到33度。各地的早晚低温普遍是在25到26度左右。那另外是这个沙特尔台风是逐渐的在接近台湾，下午2点，它的位置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630公里的海面上，那逐渐的向西移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环境会不利于它发展，所以在这个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逐渐的减弱。预估在明天通过台湾北方海面的时候，会减弱为轻度台风。但是明天可能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我们还是会针对沙特尔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未来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这个最新的动向。那在各沿海，因为台风接近的关系，所以风跟浪都是会逐渐增强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几率。适逢农历大潮，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排水不易的积水或者是淹水，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昭成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谢谢，
0: 谢谢，拜拜。在花莲呢，今天早上真的阳光有露脸，我可以证明，因为呢，我今天去参加了日光会，哈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呢，真的好久不见。好，怎么说好久不见呢？太阳这几天真的因为下雨，因为呢连日的降雨，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山区的部分呢更是要注意土石松软的情形，慎防塌方落石这些现象，那当然呢最好不要行驶山区道路，非必要就不要进入山区活动了。那当然呢水上的活动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注意安全。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6:13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一定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每一首歌不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吗？对呀，今天礼拜三，所以呢，那相宜也挺有感觉的，因为呢，那在上个礼拜三，也就是8月12号的时候呢，相宜真的南下去富里，为了看一场电影。好，那因为呢，这场电影刚好呢不是在周末假期哦，那但是呢，我感觉到呢，就是跟这家电影院是有约的，而且呢，我是要感谢我们的陈威乔老师这么样的有心，远地呢回来复礼，为了呢就是打开电影院的大门来播映这个电影。那所以呢，我就搭了火车，结果呢我再发现真的我就是看到了在我们花莲火车站的大厅，好，有5个公仔。那这个5个公仔呢当然就是五月天啊。好，这个五月天呢带来的这首歌叫爆肝，哎呦。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那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6:30是第一个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那同时呢要提醒您注意的，也就是呢在官员路段，官员路段呢下午的4:00

点半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这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早上六点半开始以后呢，那也就是到下午的四点半就只出不进，那六点半以后呢？

0: 那在瑞北路段呢，瑞北路段指标是 253.5 公里，夜晚视线不良，那现在这里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所以全天候北上的右转的车道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至于呢，我们看到的现在还有要注意的，也就是我们看到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呢，在东澳到南澳，指标从 113.5 到 123.4 公里，还有呢，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是154.7到165.7呢，晚上的11点过后呢，都要配合马太安溪便桥的这个桥梁的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做备案，那请您配合这个管制的时间。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台23线的部分，在富里的小天祥，还有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再来呢，也就是明天早上8月27号，在和仁监控站到崇德路段指标154.6到165.4，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将有消防还有联防的救灾演练，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要配合改道咯，因为在演练的这2个钟头当中呢，双向是封闭的。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相宜祝您平安。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在花莲大口呼吸，花莲呢山海之梦之地，同时呢在看到泰鲁哥的雄奇，太平洋的蔚蓝，纵谷的稻香，还有部落的歌谣，那都是一篇一篇的诗篇。同时呢在这片山好环抱的土地上面呢，我相信只要轻步穿梭在这些奇景跟人文当中呢，我真的可以大口呼吸，而且呢是品味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属于花莲式的慢活。

真的非常的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相宜一样，能够在山海还有光影当中呢，或者呢，就算是路边的小花小树，那遇见呢自己最宁静的，而且是心动的时刻。

今天呢，本来就是想沿着呢台十一线跟大家来分享，尤其呢在石梯坪啊、这一带的。那后来呢，因为听了一首歌曲，结果呢就跳脱了。不是，就是说呢，从台十一线，就从台三十线，沿着呢我们的玉长公路走到富里，走到玉里，先到玉里，然后呢再南下富里，因为呢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因为听了两首歌曲之后挺有感觉的，因为呢相宜从四月份以后呢，也就是每个月都跟这个瑞武丹大戏院有一次约会，那当然呢最让相宜感动的就是我们的陈威桥老师，因为呢他继承了这来自于阿公对他的话，同时呢他也怀念家族当年呢在富里所经营的这家瑞武丹大戏院。

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在电影当中，在光影当中呢，其实是可以读到故事的。那同时这个故事呢，是让人家很疗愈的。就像呢，曾经有这么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花莲的女儿曾淑琴所带来的。好，曾淑琴当年呢所演唱的这一首《鲁冰花》，当年呢也是脍炙人口的一部电影。电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扮演着一个橱窗，同时呢也让我们走出了生命的故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湘怡就跟大家来分享花莲的女儿曾淑琴所唱的这首《鲁冰花》，同时呢也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星期三的下午茶时间就这么样的陪伴大家，从早上的日光会到中午想到的是封冰制造，然后呢走这台十一线呢又跳到了台九线，花莲呢就是这么样让湘怡呢觉得流连忘返。说着说着呢，想一想呢，还是不要太早退休。好，那当然呢，花莲真的，花莲的土很黏哦。到底呢，花莲可以黏住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花莲的土会这么黏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农损破亿，农业部启动全品项救助。无人机条例党团协商未果，明天恐将再上演表决大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经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花莲县秀林乡有两名山芋活动者，前天因豪雨溪水暴涨受困河岸岩洞，消防局救难人员昨天救援受阻，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两名男女。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牧渔，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受困地点位在龙建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不过溪水湍急没能完成救援行动，先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确认两人安全无虞。26号上午在降雨区缓下，救难人员第三度展开营救行动，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功败垂成，申请空勤直升机支援，又受限峡谷地形不利飞行，下午水势趋缓，救难人员利用已经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方式再用绳索向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
2: 放哪一个可能用不到的绳带或是重物？
1: 两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牧渔从事山芋活动，溯溪而上遇到溪水暴涨，感谢警消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脱困。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

0: 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1: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0: 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怡琼的报道。
3: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4: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就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3: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九月份进任受阶人员包括李春镇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3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6: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5: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持续推动移民管控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宣布暂停全球各地的签证预约面试，将启动内部培训，筛除可能需要美方援助者。尽管川普说这项管控是为了改善国内安全，但美国联邦法官21号才驳回川普政府暂停向75国申请人核发移民签证的政策，裁定这项政策超出国务卿卢比欧的法定权责。川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也遭人权团体谴责，批评这项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辉达财报发布前夕，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押宝。

0: 今天开低震荡后翻红，中场上涨663点，收在45832点。主要全指股净扬，台积电涨15元，来到2415元，联发科收涨超过5%，成交金额新台币8042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2: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长线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权值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负的反弹的走势。
1: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杖罚纪。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是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台北卫生局讨论，针对内部空床管理、住院流程及外部合作方案，研议更具诱因的精进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6: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那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5: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十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韩国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名称，文化部长李远在脸书回应，光州精神不死， 并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陌生朋友，表示迟来的正义。

0: 义也是正义。文化部新闻稿指出，这次证明事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台湾找回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地与世界各国的支持，展现跨越国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对光州精神的崇敬。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58公里过内力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胼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维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胼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3: 卫生局呢？”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2: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淑纯的报道。
4: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0亿元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5: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4: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

0: 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韩国十月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社会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代理警察厅长向议会表示，正在进行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在系统建制完成前，未来所有失踪人口案件结案都需要主管签核。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2: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1: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林宅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违反建筑术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8个月到4年10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林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对猥亵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求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2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2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5: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 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4: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

0: 500万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三大警讯。而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而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3: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色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的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2: 而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识读与网络安全意识。而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次有5起案件，10位金融机构和警察人员获得加冕，他们总共为当事人守住1659万元的可能遭诈款项。记者金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诈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及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充分表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打击的重要防线，盼望透过公开表扬有功人员，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投入防诈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5: 刚刚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啊！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4: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阻诈的重要关键。他说，这次荣获表扬的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可能遭诈的巨额款项损失，显见警营横向联系密切合作已经收到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巨星陶利巴顿今天在田纳西州辞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降半旗一周，称陶利巴顿的离世是千万人真正的损失。陶利巴顿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却是仅次于碧昂斯与泰勒斯在格莱美史上入围次数3rd的女性，同时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及企业家，获得各界人士齐声悼念。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住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赖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出口的内线车道。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大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其他游轮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我们这首歌曲来自秀罗志祥。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刺撞出口的侧边护栏哦，内线车道特别小心。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前的路间，汽车误闯，人员还有下车呢，怎么会这样呢？特别小心好吗？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圆山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台十五线北上20.5公里过下福的内线有事故的碎片需要清理，行经路段请减速慢行。九零蔡依林，唯吾独尊。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Vanessa 吴建豪歌曲叫做 Boogie， 7:22。台十五线的北上20.5公里过下福的内线事故车辆排除，不过还有一些碎片需要整理哦。国道3号北上237公里民间交道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Boogie 感觉的音乐作品，刚刚是 Vanessa， 现在是 Mazka 跟小 S 早晨瑜伽。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早晨瑜伽，不太确定你是晨型人吗？早起可以起来运动做瑜伽的吗？我完全没有办法，十点钟回去还要这个摸一下，就是要有点自己的时间，看个电视，耍个废，可能吃个宵夜，然后再整理整理，弄一弄，应该都一两点才睡觉了。这个跟工作生活作息有关系的。不过能够在出门上班之前先去运动这件事情应该都是蛮不错的，就是适当的运动、哦、不要太累，因为也会影响到工作的表现，但是适当运动是让你的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的。待会七点半的金广新闻，他是 Miss Coco 葛仲珊，一杯气，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破获以无姓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九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的转账协助博弈网。

0: 战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两波的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2: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1: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由淑燕报道。
3: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4: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3: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58岁李姓男子常年抽烟，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高血压，日前因为感染流感引发严重的气管收缩，走路就喘不过气。就医经过药物治疗跟肺部的复原计划，成功救回一命。陈怡琳报道。
5: 近期流感盛行，慢性肺阻塞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严重影响肺部功能，若在急性期没有获得妥善治疗，容易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甚至必须长期卧床仰赖呼吸器危及生命。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林梦贤表示，治疗的关键在于药物优化与肺部复原双管齐下，以建立长期防御机制，预防复发。
6: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动训练，可以让他加强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摄氧效率，那再来就训练他的呼吸技巧，可以防止他的小支气管在吐气的末端然后过早塌陷，减少活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缺氧状态。那也教病人如何气道清创这些痰液跟一些姿势引流。
5: 林梦贤医师强调，完全戒烟是保护肺功能的根本，若治疗后仍持续呼吸喘促、疲惫或运动耐受性不佳，务必紧速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重新录一段，他们是欧巴雄七七点四十四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到1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间，机车误闯往南持续骑行当中，要小心了。国三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有故障车。杨乃文的歌声叫做《静止》。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休息回来 Katy Perry 歌曲叫做 The One That Got Away。目前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国道二号大竹道机场系统都是车速缓慢的。台65线的板桥二往国三土城交流道车多，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台风的动态预计是礼拜四五影响最多，这个是增加雨势的情况。虽然它的暴风圈不会影响到台湾，不过也要留意雨势所带来的影响。

来自拍戏少年的国家，拍戏中年，拍戏中年。好啦，路况更新消息还是要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0000-123。礼拜一、礼拜二前两天呢，这个台湾跟太平洋周边有蛮多的这个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哦。目前从气象署的这个消息看起来呢，只剩下沙德尔台风，预计是在明后两天哦引进来的西南气流跟暴风圈以外的这个水汽风会影响台湾哦，要留意海警相关的一个情况。好咯，留意海警就是说什么呢哦，海警发布就别去海边了，别去危险的地方。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乐况，今天的经典留声机我们邀请到后场做戏在戏曲梦工厂这个周末会进行演出的云梦幻游的团队来分享这档歌仔戏的演出。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Lavender Haze， 待会见。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1000没有开到尾灯哦。国一南下15到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机车误闯。另外是在台九丁线省道的部分呢，南下的50.4公里，这里是有桥木倾倒的情况。国道3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今天有这一档的表演要来跟大家分享呢，我自己是既紧张然后又害怕的，因为我就想说完蛋了，我的文学素养跟国学素养有够差，然后又不是一个有在进剧场看戏的人，但是呢我们没关系，就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机会，2026的戏曲梦工厂的

0: 云梦幻游的方式来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档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分别是导演暨舞台设计的庄金威，以及制作人主演跟音乐设计的 Polo 来到节目现场，欢迎两位。 Hello，
1: 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导演跟舞台设计的庄金威。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后场做戏的团长，也是云梦幻游这次的主演，我是 Polo。
0: 这一次呢，这个云梦幻游来到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先跟大家说票卖完了是吧是吧，
1: 对，
0: OK， 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我觉得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就先跟大家讲。可是我觉得或许在这一这次是云梦幻游的首次出演吗？
2: 嗯，对，这是我们后场做戏的创团以来的第一个剧场制作，
0: 是，
2: 对，然后就会在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完成这部作品。嗯嗯嗯，这样子。
0: 云梦幻游大家听名字就会觉得说，哇，这哪来的什么武侠奇幻小说的一个概念呢？他在文字叙述就讲到啊，这个离骚跟楚辞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讲到这里呢，就要讲几个人，几个人呢分别就是楚王、屈原跟宋玉啊。好，我把这些词先丢出来给大家，那接下来我需要请两位来跟大家讲到底云梦幻游这档戏它大致上是在讲什么样子的故事。
2: 我觉得如果主持人一开始讲到离骚楚辞啊、九歌啊等等，可能会吓跑很多观众。
0: 是，
2: 对，但是我们先回到一个比较简单大家都了解，就是刚过完端午节就划龙舟吃粽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屈原，
0: 对，
2: 这样，对，那大家想到屈原是不是都直接跟粽子都有关系？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的编剧其实突发奇想，他从屈原出发，但是他因为屈原会去投汨罗江，其实传说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忠心爱国，这样，然后就是向楚王上谏，然后结果楚王不理他，然后他就很伤心、很忧愤的去跳水自杀了，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听起来不觉得很怪吗？就是你难道说你的上司不听你的话，然后你就气到要去自杀？
0: 就职场霸凌？
2: 对，也许哦，对。但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浪漫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那他跟楚王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所以说我们的编剧其实他在写的时候，他就是着重在屈原跟楚王他们年轻时候，其实他们从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要好的，不管是不是伴侣好了，我们先不觉得他是伴侣，但他们就是非常要好的死党。
0: 对
2: 对，那他们其实在高中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梦想啊，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啊，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啊，共创太平盛世啊，我们可以一起干翻大事或什么的。
0: 对，
2: 但是到了长大之后，当你社会化了之后，其实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对，所以说楚王就慢慢的走向社会期待的样子。那屈原就觉得好难过，就是你怎么都跟你年轻的时候讲的都不一样呢？
0: 你变了，楚王你变了。
2: 对，于是呢他就到了一个云梦仙境的地方，这样子。然后那个仙境，所以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剧名听起来很像哇，古装仙侠，
0: 它
2: 会有那云雾缭绕啊，然后会有仙境啊、花草啊什么等等的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的演出来说，待会那个仙境要怎么呈现，我们大家请导演来说好了。那反正就是屈原就放逐了自己到了一个云梦仙境。对，但是到了云梦仙境之后，他就决定我不管你了，大笨蛋，我就再也不要理你了，这样子。
0: 好当代哦。
2: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编剧其实用一个非常当代的手法去描写屈原的故事。
0: 对，
2: 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人闯进了仙境来找他，那个人就是宋玉。
0: OK， 哪来的第三个？
2: 对，那个宋玉其实是屈原的学生。
0: OK，
2: 可是到后来呢，因为宋玉就跟王比较好，然后屈原就很不爽。可是宋玉跑来找他是跟他说，就是王都不听大家的劝告，他执意要去做一件危险的事。只有你
0: 可以去救他吗？
2: 对，只有你可以去救他，只有你讲的话他会听，这样子。然后屈原就陷入了一个非常两难的境界，我早就说不管你了，可是呢可是在这个时候紧要关头，屈原到底会做什么决定呢？
0: 好，这就是我们就要进剧场看戏的一个重点了。
2: 是的，
0: 所以这是男男之间男男之间的三角关系吗？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
2: 就是两位40岁的男生跟一位20岁的少男。
0: 哦，所以宋玉20岁。
2: 对对，因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
1: 啊，
2: 设定在就是一个20岁的。
0: 好，我觉得既然都讲到这部田地了，刚刚有讲到制作人主演跟音乐设计就是 Polo 本人，然后你本人是演
2: 对，我本人是演屈原，但是我们在戏里那他的名字叫做林君，屈林君。
0: 我那个时候看到屈林君的时候，我就想说不

0: 可能给我要用这种名字。
1: 为什么？
0: 没有，就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偏绕口。Oh. 可是他确实让整出戏会让人家觉得说，哇，更加有浪漫，或者是有那种情欲的元素在里面。嗯，因为你叫人家说屈原，难不成你要叫人家圆吗？好像有一件
1: 对屈原其实对对
0: 戏。没有不行，那也好像可以啦。对对对对对，我想先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因为你自己就是主演嘛，你在当中你要怎么去揣摩他这个角色？
1: 哦，好，那这就讲到这个剧本更当代一点的地方了。
0: 好，
1: 就是说，其实他放逐了自己之后呢，他到云梦仙境，于是他在仙境里面就遇到了很多的神话人物，然后这些神话人物其实就是他在九歌里面写到的那些人，对，包含了云中君，包含了瑶姬，然后湘君。湘夫人等等的，这些都是九歌里面出现过的人物、然后他在仙境里面遇到这些人，那其实有一个对他非常好的女性带着他四处遨游、然后甚至给他登天门的机会，那个人叫做瑶姬，
0: 是，
1: 对，他等于是一个大仙女嘛，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艳丽的一个大姐头、对，然后他就每天都不停的喂他吃忘忧散，
0: 怎么听起来很像那个纣王旁边的妲己啊？
1: 但他不是妖女哦，他只有跟
0: 他
1: 说
0: 他是仙女，
1: 对，他是仙女。然后你想要忘却人间的烦恼，你就吃忘忧散、对，他就每天都吃了很多药。对，于是我们用很现代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他其实就是每天都在嗑药。
0: 哎，我觉得其实这档戏很不错，哎。也可以放在我们当代要去那个审慎毒品这件事情上面，
1: 其实是哎、欸，
0: 是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导演，那你因为你是导演嘛 ，OK， 你在导这整出戏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出戏古代文学、古典文学的一个东西，然后用很当代的方式去让大家去看懂这个东西。
2: 首先我在那个我们前阵子端午节的时候看到撒泰尔一个影片，沈玉琳去当屈原，主持人就问他说，诶，我想好奇你跟楚王啊，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好像有一点点暧昧，然后我就想说，诶，其实这个主题大家都蛮好奇的，
1: 对，尤其是中文系，
2: 对，然后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讲，我们对于端午节啊，屈原啊，除了他有一个志向之外，我们会对于他跟楚王的关系会有一个，嘿，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
0: 还有别的，
2: 对，然后在透过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呈现这个既暧昧但是又不说白，
0: 对，
2: 然后怎么样从一个女性观点去看男性的这种超越纯友谊、但是又没有直接的到性吗、触碰的那个，
0: 就我们可能在关系当中都还只有言语上面的，都还没有到肢体上面的这样子，
1: 戏里吗？
0: 没关系，给大家一个悬念。
2: 但是我可以问主持人，就是说啊，还有 Polo， 就是你们在国中国高中的时候跟男生很要好，
0: 对，
2: 你们会有触碰嘛，我们会一起去打球啊，那在这样子的触碰底下，会不会隐藏着一个怀疑，是说我有没有喜欢他，我现在这个悸动是可以的吗？
1: 我的想法跟主持人的比较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国高中生，就是你男生彼此的打闹抓鸡鸡，然后在课桌椅上做出做撞击的动作，这是太习以为常了，
0: 这也是啦，
1: 对，对，所以说就不会去想到情愫那一面，可是你就是会觉得就是 遇到 哪一个就是死党，然后过去就抓一把这样。
2: 因为我是女生班嘛，所以我以我的经验来讲，就是当我跟女生很要好，然后我们一起说我们去上厕所，我们去
0: 福利社，
2: 福利社手牵手，至于我作为一个异性恋的女性来讲，我对于这个手的触碰，我自然的把它屏蔽掉，然后我会自然的把它归类在我们是好妈鸡，
0: 对，
2: 但是我就很好奇，在男生生长的过程，社会告诉你们要阳刚啊，或是说你们要这样子，你刚刚说什么？你们会
0: 就是抓鸡鸡什么的？
2: 对，你们抓鸡鸡，
0: 对，
2: 会不会有隐藏在你们心里面，会有一种说他抓我鸡鸡？
0: 我觉得这题你要回答、欸、
1: 完全不会、欸、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抓鸡就很正常了，真的就走过去就。

0: 是抓一把，
1: 嗯，
0: 对，或是你就是看着谁这样脚开开的这样，那就课本把它卷起来，这样
1: 打一下。
2: 或是你说什么你们会抱在一起哟、这种
1: 那个是我看着其他同学做这件事情
2: 很难尽兽性的那个
0: 可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君臣跟朋友之间还是有差
2: 会有一个距离
0: 对他会有一点点的君臣距离
2: 那我就在想说那个君臣距离是在什么时候楚王的大人们告诉楚王说哎、欸，你们不可以再这样了你们要保持一个
1: 君臣之间的
2: 对的关系的互动、
0: 嗯、
2: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在小时候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在
0: 就是
1: 求学的时候
2: 宫里面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
0: 对因为总是会有些私下的时候
2: 对
0: 啊
2: 私下一起互动、啊、
1: 当然啊
2: 我就很好奇什么时候大人告诉他们说哎
0: 哎，
2: 你们太近了
1: 我觉得以楚王的角色在这当中的话应该是楚王他确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2: 他要当
1: 他已经他要确定要么他已经是王储了
2: 对
1: 所以他准备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们的距离就绝对会开始拉开
2: 对因为我们的开头的第一个序的画面就是这个、嗯、我就觉得很难过、哦、其实我本人是难过的、
1: 嗯、
2: 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男性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们以前很好
1: 嗯
2: 然后你们好到可以像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没有界限的互动
1: 对
2: 但是当台词出现说、嗯、明天我就要登基了、
0: 嗯、
2: 所以之后你就是我的臣我就是你的王
1: 嗯，
2: 然后屈原也觉得当然没有问题啊我愿意跟随你啊你是我的好妈鸡啊
1: 嗯，
2: 但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走向不一样的路
1: 啊，所以这一出戏从最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心碎了耶。
2: 嗯嗯，心碎吗？
1: 我觉得有，可是，这出戏的一开始的这个心碎是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出来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可能后面的故事走向，或者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社会的运行。
2: 嗯，
1: 但是对于在戏剧当中的人、故事当中来说，他们就觉得说没关系呀。可是殊不知，这就是走向更远地方的起点。
2: 没错，因为到我们要破梗，
1: 我们可以破，看你们要不要破，
0: 可以啊。
2: 因为到后面的好，我用类比的好，
1: 好啊好啊。
2: 我们跟国中的好朋友这么好，嗯、然后到我们大学了，我们长大了，我们25岁了，开始假设合伙好了，
0: 嗯嗯嗯，
2: 然后价值观不一样，然后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
1: 嗯、
2: 或是不认同彼此了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会觉得说。我看着你有时候会看到以前我们那么好的国中的时候、欸
1: 嗯、
2: 啊结果我们现在变这样
0: 所以人生的阶段不一样嘛所以说我觉得编剧赋予这出戏一个很大的中心思想就是长大
1: 嗯
0: 对因为长大了之后你就必须面对很多的改变
1: 我以为刚刚有一个心痛就是被打心被打击的感觉你还好吗
2: 我就因为我现在目前在一个偏青壮快到中年然后就会看到哦我们以前很好对不对、嗯、但是说我也看到你现在为了你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但我看到那个选择 maybe 会走向也不会到灭亡啦、嗯、只是说会过得不是很开心
1: 就是对你来说你不乐见他往那个方向走
2: 嘿呀、啊、
1: 嗯
2: 啊
0: 但是就是人家选的道路嘛、
2: 哎、
0: 对不对
1: 啊人家想要去做神啊是做神齁
0: 对是做神
1: 我想对了
0: 对是
2: 对，我也很好奇，你们如果作为观众，你们看到这样子，他们一开始这么好，然后到中间，哎，你们也发现他们在中年的时候也看见彼此的选择不一样、嗯、然后开始在吵架如果作为观众你们会投射到
0: 有什么感觉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宣传稿上面写的就是说你看完这出戏、啊、其实你也许会从中找到年轻时候的自己
1: 我觉得听完这一整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代可以去看的剧而不会是以前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嗯，因为讲到成长跟改变嘛
0: 对
1: 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应该是同一个 generation 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应该已经可以某方面的接受改变这件事情了
0: 嗯，
1: 好，只是说那个程度到哪边不太一样只是或许我们在进剧场在看这一出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去回想说过去我们做这个选择到底有没有我不会讲有没有对但我会讲说有没有适合
0: 嗯，
1: 然后我们有没有对我们当时所做的那个选择负起相对应的责任了然后也可能

0: 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有一些抉择跟选择的时候，我们在看完这出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嗯，我要再想一想。
1: 对，而且以上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才是，其实是真的是，我就有切入到，就是真的编剧希望。

0: 前几天看到的。
1: 对呀、啊，那个是我看了一个是王的男人
2: 啊，
1: 对，然后因为主要是我想要知道男性的好跟那个界限是什么。
0: 嗯
1: 哼哼哼，那还有他们里面有没有很激动的对于对方他们其实是很热爱彼此，但那个热爱有情欲也有朋友友谊，还有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就是战友，就我懂你在想什么，我信任你。那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我的就是男性的情欲。其实你们吼很难抓呢。
0: 你是以什么身哪个角度在讲这句话的，我可以问一下吗？
1: 我作为一个就是从来不知道你们在社会告诉你们说你们不可以显现喜欢对方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爱彼此的、啊、这个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是很好奇啊，我觉得难度很高。
0: 我觉得其实在非常多的 我就只讲男同志，非常多男同志的这个作品当中、嗯、影视作品当中其实有好多都是从高中开始的。
1: 对
0: 对对对，比如说我最一开始最有印象就盛夏光年，
1: 嗯，
0: 就很好懂，然后他就会很明白的直接告诉你，就是说啊为什么不可以，到最后就会说啊我就想要当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可以，
1: 嗯，
0: 然后就也没有不可以，但就是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最好朋友的东西已经变质了，可是变成什么东西他们两个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1: 嗯，
0: 但就是已经变成别的样子了。
1: 嗯，
0: 对，
1: 这个我们的云梦幻游啊的那个强度是楚王他最后要被还要打仗，
0: 嗯，
1: 但是我们邻居呢屈原他已经看到了他的结局，
0: 嗯，
1: 他要在他在打仗之前告诉他说朋友
3: 你会死，
1: 你会死，
3: 你这个白目，
1: 对，你千万不要去。然后楚王去了、
0: 嗯、
1: 然后他被秦军包围、嗯、在这样的张力之下我就不爆雷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屈原眼看的这个他的好妈姬他对他有爱，
0: 嗯，
1: 但这个爱超越了朋友的那个界限的情况下，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我们要怎么样展现男生之间，然后在这样子战乱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去骑着我的马去救你，然后告诉你说我很在乎你，然后他不是普通的朋友哦，
0: 对，
1: 他不是说哎、欸、兄弟、啊、像那个黑道片这样，
0: 嗯，
1: 拿一把刀冲出来，
0: 不是像蒙，比较不是，不对，蒙甲也有，好，蒙甲其实也有，
1: 有，
0: 对对对对，
1: 超越马吉。
0: 我想问 Polo， 你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角色？
3: 嗯，
0: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怎么揣摩这个角色？
3: 我觉得其实 manga 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我本来一开始想要做的
0: 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先回到一个制作端来看哦，就是说它如果这个剧本字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古典文学，它有非常多对于仙境的描述，嗯、对于人物有很多的很精确的描述，比如说什么飞行而上，往下一关，然后什么满城火海。然后或是什么屈原直接飞向天门这样子，然后或是什么又快速从天门飞下来凡尘之类的，都是一些动画片或者是电影才做得出来的效果。
0: 是，
3: 对，这是我们的编剧陈建新的一个巧思。
0: 是，
3: 对，那因为陈建新其实是唐美云歌仔戏团的一个御用编剧。
0: Uh-huh,
3: 对，那因为唐美云歌仔戏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剧团。
0: 对
3: 对，那就变成是你他写出了这些东西，唐美云老师一定会想办法让他
0: 生出来。
3: 对，可是因为我们是小剧团嘛，所以说就是当他没有办法在视觉上面完全依照剧本来直接呈现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转化、嗯、这样。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哦，跟听众朋友爆个雷，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服装设计其实我们都不是穿古装、
0: 嗯、
3: 对对对，我们都会穿就是时装，但是带有古典的设计元素的设计这样子、啊、哈哈。对，那所以说比如说那两个年轻时候的男主角、
0: 嗯、
3: 他们就是会穿校服，就是穿制服。
0: 哦，是这个样子的呀。
3: 对，他们就是直接穿上的就是学生的样子这样子。所以说比如说里面很多的设定，就是屈原到了云梦仙境来说、嗯、其实他就是到

0: 现在来讲的话，你放逐了自己，你远离社会体制，其实你到的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底层社会，或者说黑社会，或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像大家觉得很正常的地方，就是，
1: 因为他已经算是离经叛道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不能来金广被抓走。对啊，就是去一些就是不是金广的空间，嗯，然后所以说那所谓的烟雾弥漫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对不对？是撞球间啊，嗯，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些就是大家都在抽烟的地方，
1: 是
0: 对那个所谓烟雾弥漫的仙境。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样子的转化来讲的话，所以其实去远期它其实就是堕入了一个黑社会。嗯哼哼，对对对。那所以说其实我那时候的取材选择，其实我是看 manga 这种片比较多，因为它比较带有一点那种兄弟的血性，义气，情义等等的这种类型。
1: 好，我们非常谢谢云梦幻游两位，分别是导演跟制作人 Polo 跟微微的这个分享。待会呢进入景广新闻，再来继续回到访问当中。在台一线南下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南下的 263.5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台78线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来自曾沛慈跟维里安的歌声，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景广新闻。
1: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政教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真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饮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政教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企业，拟评9月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3: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8成、919.4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4: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5: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4: 对，都把它列进来。
5: 不一定是公司嘛，
4: 是
5: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3: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9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动保处公布一项统计，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犬猫认养数据，20到29岁年轻族群是认养主力，且认养猫咪的比例超过80%。如果以12星座区分，巨蟹座是认养犬猫的冠军，处女座则成为猫派拥护者。记者刘威的报道。
6: 近年动保团体不断疾呼认养代替购买，让每一位流浪的毛孩子都能够有温暖的家。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统计，今年截至8月8号，共有265笔认养资料，其中20到29岁族群占28.7%，当中认养68只猫及8只狗，猫狗比例超过8:1。30到49岁则是认养狗狗最多的年龄间，共认养24只狗。70岁以上族群则有53.8%选择认养狗狗，略高于猫咪的46.2%，显见不同年龄层对于犬猫各有拥护。此外，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进一步分析认养人星座也有非常巧妙的发现。
7: 巨蟹座以46只认养量勇夺全星座冠军，狮子座则是12星座中最敢带狗回家的星座，而处女座认养的21只成为名副其实的纯猫派代表。
6: 动保处强调，新北市共有8处动物之家，犬猫都是经过照护及行为训练，民众可以到新北市动物认养官方网站浏览犬猫资讯，选择适合的毛还用认养代替购买，让爱延续下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8: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哎呀。

0: 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也用手机就好啊。
1: 有影哦？
0: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0: 都总不用，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整出戏刚刚有提到，前面是你们说在学生时期我们会穿校服的，比较时装的，然后是歌仔戏，
4: 哎，是。
3: 我们现在都是用中文华语在聊这些东西，可是一进到剧场就会全部公台语吗？这个意思吗？
4: 是哎，对，歌仔戏就是一个演唱国啊，然后说台语的一个剧种。
3: 我现在脑中已经有点要转不过来了，我不知道听众脑中要怎么样转。所以你们觉得要用国语去呈现这个东西，它会有难度吗？毕竟你看古典文学，然后我们用当代的方式去做诠释，然后国语又是一个比较传统戏曲类的一个东西，我们到底要这次东西怎么样去拿捏它？
4: 哦，就这是个超级大难题耶，就是我们为此，然后比如说导演跟我们，然后跟服装设计，然后跟我们的所谓的表演策略，其实就有大改动很多次的方式这样子。你到底要用很传统的方式，我们要穿古装，然后真的去呈现那个哇，是好像楚国的样子、秦国的样子，还是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然后因为你的服装一改变，我们身上的表演就会改变。
3: 哦，懂懂懂，那个姿态的那个，
4: 对对对，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穿着制服然后讲说你的时候，然后我还把剑指比出去说你怎么样这样子嘛。对啊，但是像这些其实真的我们就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思考。对，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其实很常在磨这些东西。
3: 那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说你自己在当中你有自己想做什么东西吗？特别想去安插做什么东西你自己想做的？
5: 我第一个，我阿公阿嬷是讲台语的，可是我耳朵听得懂，但是我的嘴巴已经太久没有
4: 跟不上了。
5: 对，我的嘴巴不知道为什么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当我在听台语，会有一种我在回到我小时候听我阿公阿嬷讲话的一个情境，
3: 对，
5: 跟记忆，还有我自己小时候的身体。那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你们在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韵律，然后那个韵律是我会称之为很美。哎，那个不是日常像我们这样这样聊天、
3: 口语表达上面的，
5: 就是它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超越日常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们都会静下来，然后会觉得哇，这个声音好美哦。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在这个戏里面让观众体验到的属于这个语言的一个 flow 嘛，因为它有很多韵还有节奏，然后再加上音乐，这整个综合起来，观众坐在那边从开场的第一个音乐以及王刚刚讲的话，我就觉得在这样子的开场就直接让观众进到不是我们在这个都市的这个这 叫什么建筑物嘛，
4: 水泥丛
5: 林，水泥啊，水泥，我们会进到一个透过剧场透过戏剧开启了一个门，然后让观众进到一个新的空间里面。然后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我觉得要让观众体验到的，
3: 就是我已经进到剧场就进到一空间了啦，我直接让你进来我的这个戏剧世界里面。 OK， 所以这是你第一个想做的事情。
5: 对，然后第二个想做的事情就是除了穿古装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去玩的？我觉得一般观众，我不知道收听的观众你们对于国语的想象现在出现的那个样子长什么样子，那在我们现在2026嘛，对不？就是这个2026的国语，是不是我们有对于这

0: 这个瓜戏有一个新的想象、
1: 嗯、
0: 然后我们与创作团队还有服装设计还有 Polo 啊制作团啊，我们作为剧场创作的人，我们有没有新的看法？除了 穿古装啊，然后观众第一个出现的这个印象我们去满足它之外，有没有我们想要去尝试的美学、啊、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的啦。
2: 嗯，应该是说大家对于歌仔戏现在比较既定的印象、嗯、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我在做讲座啊演讲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说大家想到歌仔戏会直觉的想到什么。
1: 嗯，
2: 那目前为止我觉得大概回答的第一名的问题通常都是庙口。
1: 哦，
2: 对，就是你会在庙口看到歌仔戏的演出。
1: 是，
2: 对，那基本上它是属于歌仔戏的某一种表演形态、嗯、它其实就是依附着庙会啊神明生日啊，然后就会有野台戏的演出。
1: 对，
2: 然后大家就会印象就是可能会有华丽金光闪闪的戏服 啊, 啊，对，然后很绚烂的布景啊，然后那个牌楼啊，然后甚至他们会拿着麦克风唱流行歌。
1: 哦，
2: 对对对，这个是歌仔戏的，因为它经过文化脉络的造成的一个产物这样子、
1: okay.
2: 虽然它是一种很大众的庙口的歌仔戏是一种，那其实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在剧场里面的歌仔戏。
1: 嗯，
2: 对，就是说经过这种艺文活动跟艺文活动就是被绑在一起的这种歌仔戏，其实它是以创作为主的。
1: 嗯，
2: 那其实而且再加上以前比如说杨丽花阿姨的他们那个时期，在就是电视歌仔戏的时期、
1: uh-huh.
2: 对的，因为他们经过电视歌仔戏的洗礼，所以说他的妆容基本上他其实会比较偏向、欸、电视妆镜头妆彩妆的部分。
1: 嗯，
2: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到现在来讲我们在剧场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买票进戏曲中心看这样子，然后戏曲中心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艺文空间。
1: 对
2: 对，那这种我们就是以创作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穿现代的衣服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传统妆容、
1: 啊、
2: 对，它的搭配呢可能就是比较是时装的样子。
1: 嗯、啊、OK， 所以导演想做两件事了，还有想做第三件的吗？
0: 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我觉得像美云老师的唐美云老师的孟婆客栈就做了这个服装跟美学的尝试。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我想要延续的是我很想要扩充来看寡喜的客群
1: 啊，
0: 这是我第三个，就是对于寡喜我们突破了他的既定印象之外，我们让新的就现在在听广播的这个观众，你们听到之后你们 也体验到台语很美很美，对不、
1: 嗯
0: 啊、你们来了之后有没有办法之后让这些观众持续的继续来看寡喜，这是我第三想要做的事情。
1: 嗯哼哼哼，
2: 我觉得像比如说突破客群这一件事情好了来说，虽然我们这次票就是卖完的情况下，其实我不太知道说到底原有的观众占的比例有多少。
1: 对，
2: 这样，但我觉得应该是蛮高的。对，因为毕竟我们这整个制作群来说，不管是编剧啊或是我们的艺术总监或者是我们的演员群里面、嗯、其实蛮大一部分都是原本就是歌仔戏的工作者。
1: 是，
2: 对，然后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可能比较多认识我们的都是歌仔戏的观众。
1: 嗯，
2: 这样。可是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之前听过外面的朋友，就是不是常看歌仔戏的朋友，然后他就是问我说，哎，为什么歌仔戏都是女在谈恋爱？就是因为歌仔戏常常都是女生扮演小生的角色。
1: 哦，对耶，
2: 对，然后就变成是就是比如说演男性角色的也是女生、
1: 嗯、
2: 然后演小旦的也是女生、嗯、然后比如说歌仔戏以往碰触的所谓的同性情谊的故事、
1: 嗯、
2: 都还是两个女小生在演两个男小生。
1: 是，
2: 对对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这一次想要有一点想要去尝试的是全部是顺性别顺年龄的演出。
1: 哦，
2: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所有男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扮演，
1: 对，
2: 女性由女性扮演。
1: 对，
2: 然后呢所有的年龄就是我们不会装小演出也不会装老演出。
1: 嗯，
2: 对，就是我演的就是40岁的我们的这个年纪、嗯、这样，然后20岁的就是找20岁的演出。
1: 哦，其实整个会让大家更没有那个角色适应的那个感觉。
2: 对，就是说因为 以往戏曲有很多的假定性，是
1: 对对对，
2: 你需要观众有一点门槛。
1: 对，
2: 对，你对于戏曲要有认识，你进去看你才会想说、为什么他就是拿着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边挥呀挥呀，然后你跟我说那个叫做骑马，
1: 因为他那个有代表性，他可能是几岁的或他的 background 是长什么样子的。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要有点认识的话你在看的时候会比较看得懂、可是当没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就会看不懂。可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它是一个让大家即便没有进过剧场没有看过戏曲的门槛，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当作看一个跟自己可能有一点关系的演出，然后去看一个好好的看一场故事。
1: 是，刚刚是导演回答了他想在里面做这些事情嘛？那 Polo 你自己也是制作人，所以你是不是刚刚也就是讲了一些你自己想

0: 做的事情，有没有哪些事情是其实你有偷偷想要塞进去，然后你也特别想要做的，尤其是你又做了不一样的角色
1: 哦？好哦，其实我可以谈一下这个戏的缘起好了、哦、对，其实这个戏的剧本我们当时候由后场做戏会来制作这一部戏，不是说我自己多爱演戏然后我去成立一个团然后就来申请制作来演出，
2: 不好说、哦、
1: 完全不是耶、欸、真的不是、欸、
2: 不好说、哦、
1: 我觉得这个因缘机会真的是一定要让请大家让我澄清一下，就是其实当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剧团，其实没有想说要干嘛这样子、哦、对，但是呢我们后来决定会把这个戏搬上舞台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演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云梦幻有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一场独剧的演出、oh. 对，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在嘉义然后是由软剧团主办的剧本农场，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独剧的演出、嗯、然后当时候的导演其实是我们戏曲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者叫做赵兴，
0: 是，
1: 对对对，那由他来导演，可是后来他就过世了，然后过世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呦，我们那个戏就读完剧而已，然后它就停止了。
0: 对，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走了。于是我们就这一次希望，就是透过大家就是一堆朋友的力气，然后我们把这个戏把它做出来。对，然后我们会找金威合作。其实在此之前我是不认识金威的。
0: OK。
1: 对，但是会找金威合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透过朋友介绍之后就耳闻金威的作品有曾经被赵兴称赞过。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好哦，那就没问题了，
0: 有清点过的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哎很好，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几乎是之前有导过戏曲的作品、嗯、对，但是基本上是整个是完全是现代戏剧背景的、哦、对，然后再加上他又会做舞台设计、哦、然后又自己又会当舞台剧的演员，
0: 是，
1: 对，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全才的一个才女，
0: 就是可以知道说大概不同的人跟角色或者是不同的 position 在那些东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对、
0: 沟通上面可能比较没有问题这样，
1: 对，所以说后来就邀请金威来参加这一次的制作这样子。
0: 那你们目前做到现在啊，然后也跑了一些通告了，然后八月份要演了，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真的蛮大的问题、哦、
1: 就是
3: 比例
1: 你说哪个比例，
3: 就是
1: 你说表演策略的比例是不是
3: 穿豹纹的比例没有啦，就是戏曲跟现代的这个比元素要怎么拉的比例哦，这个蛮难的。
0: 所以是指说你们每一个不同的职位的人对这个的比例有落差的是吗？
3: 光是我自己我就会自己狂打架，比如说我本人作为一个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我如果是一个喜欢看戏曲的观众，我来这边、嗯、我就是要看到
1: 有身段啊，然后有所谓的那种传统的水袖啊、嗯、对，传统的造型，
3: 对，如果今天又换成我是一个空白的然后对戏曲没有了解的现代剧观众，我来看、嗯、我想要看到什么，
0: 是，
3: 那所以光这样子两个客群在我的头脑里面打架、嗯、然后我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合的元素，然后挑选这些元素把它拼起来，哎、啊，那就有点像煮饭呐、啊，我安尼讲，大家了解我、嗯就是。
0: 可以可以理解。
3: 自己说就是我挑这个素材啊，可是他我要煮卤肉饭对不？啊，卤肉饭我就是要把它花时间卤出来、嗯。大家想到好吃的卤肉饭会想到什么？
0: 我的肥瘦要均匀呐、
3: 啊。哎呀，嗯、你嘞，你喜欢吃？
1: 不要太油。
3: 对，你不要太，光是这样我就会想说，哇，那这个东西太深了，比如说出现的那个马鞭、
1: 嗯嗯、马鞭
3: 会不会对现代剧的观众觉得
1: 那是什么东西、
3: 那是什么、哦、
1: 对，
3: 然后所以在排练的时候我的头脑大概是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嗯，但是我又觉得只要演员他们很自由然后很相信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做给我看，我其实是蛮见骨型的人格啦、嗯、就是说哦我看懂了、啊、哈哈，然后我就会很大力的跟他说
0: 这个好
3: 好啊所以你说什么情绪价值，
1: 对，情绪价值就很高，
3: 因为 我只能跟你说我的头脑 always 在分裂的状态，所以你们给我一个很棒的有点像我们一起在写考卷、啊、嗯嗯嗯、啊、你填了这个题目这个很难的题目之后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当下觉得我作为一个戏曲观众或是现代观众我都看得懂、嗯、所以我就会很
1: 开心，
3: 对，很直觉的告诉你

0: 你说我们解了一个难题，阿弥陀佛。
1: 所以其实 Paulo 以演员来说，或者是以制作人来说，你们很多时候你们可能是直接先做了，
2: 嗯，
1: 然后做了之后导演就觉得嗯好就这样，所以有点是你们一些东西反而给了微微一些导演一些定心丸的概念吗？
2: 我觉得算是有一种我们两者都互丢东西、对，只是说因为我们比较多次我们就是传统戏曲背景，
1: 对，
2: 然后微微就是现代剧场
1: 的
2: 背景，对，所以其实它是属于是两个不同的部门的融合。
1: 对
2: 对，那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我觉得遇到了什么难关，就是因为我自己要身兼制作人跟主演跟音乐设计这件事、那如果当演员跟音乐设计我觉得就还算是上手的，可是当制作人这是我是第一次，然后所以说就会变成说我可能要负担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多，然后我可能脑袋就很多都要打架这样子。比如说因为我们这次应该算是有史以来在戏曲梦工厂这个制作里面使用过最多演员的，我们总共有10位演员
1: 哦，所以这样算多啊。
2: 如果以一个小剧场的演出来说、对
1: OK，
2: 因为他这个专案其实我们在一个不是非常大的空间演出、对，然后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当提出说我们有10位演员，然后我们有6位的现场乐师的时候、中心的同仁就会说蛤，你确定你们
1: 这样放得下吗？
2: 对，或是后台坐得下吗等等的这样。对，那就会变成是当人这么多的时候我遇到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就是大家时间要凑在一起
1: 啊。对，因为要排啊。
2: 对啊对啊，然后所以说变成只要时间要凑在一起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我又要回到行政脑了这样、那比如说前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没问题，我们要排就排多一点没关系这样子，只要戏可以好，但是同时间我的行政团队们，就是我有非常强大的行政团队，我们的三仙女、就是我跟三姐妹三姐妹的就是一个，然后行政团队就马上跟你说老板你没有钱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钱咯这样
1: 没有钱做那么多事情。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有很多的取舍这样子。
1: OK， 所以比例上面在不同的角色上面会有不同的一个
2: 对，
0: 谢谢你
1: 一个结果。
2: 对
1: OK、我没有想到。好，我觉得先这样子讲好了。我们大家对于云梦幻游这一档就把它当成是古典传统料理的 fusion 变成当代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因为票卖完了，那我相信行政团队跟之后等到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立刻知道说到底这些人他是走传统戏曲过来的，看歌仔戏过来的，还是有一些看当代剧场的人来的，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再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去做相对应的一个不同的可能策略吗，或去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口碑既然已经打出来了，大家就不用太担心。那我在接下来想要问的是说，想要了解的是说啦，因为一个是舞台设计，一个是音乐设计，你们两个要怎么样让这个场景这整部戏整个感觉很梦幻很云游？
0: 我在切换舞台设计的这个头脑的时候，我会想说诗意的舞台要怎么呈现，大家对于诗意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有一个哈这样。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切换了一个主要的命题，就是主角屈原他被带到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然后那个世界我会称之为仙境。那庄秋间是一个做法对吧、但我们不会让你们看到庄秋间呐、
1: 他比较像是一个概念、
0: 对，所以当姚姬有一个人然后他带一个朋友然后说啊，你现在过得太痛苦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放松。
1: 嗯，
0: 我用这样子的题目去想这个舞台要长什么样子。
1: 哦，
2: 对，所以说导演设计了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漂亮的一个仙境的感觉
1: 场景，
2: 对，一个场景，然后从头到尾我们是不会换景的，对，但他就是演员会在整个大舞台里面，他就是像一个大花园一样、对，他有斜坡有花草，然后有一些就是布幔等等他创造出来的，然后还有烟雾，对，创造出来的一个浪漫空间，
1: 是，
2: 对，这是舞台的部分。
1: 对，
2: 那音乐的部分呢，我倒觉得我回到歌仔戏的本质。
1: OK、
2: 对，就是说因为 为歌仔戏的音乐本身就是非常强大的，对，所以说其实我在设计里面，因为歌仔戏无论如何它除了念白之外它就要有唱腔，对，那所以说它就里面都会就是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开始唱歌，
1: 是，
2: 对对对，那所以说基本上呢，如果喜欢看歌仔戏的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就是你进到剧场你一定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歌仔戏唱腔，
1: OK，
2: 对，然后所以说

0: 再加上我们的六位的乐手都是现在当今剧场歌仔戏就是数一数二的乐手，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演奏方面你可以听到丝竹之美，丝竹乐器之美，锣鼓，
1: 嗯，
0: 对，像这些歌仔戏该有的东西都不会缺少，
2: 对
0: 对，那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依靠歌仔戏既有的音乐底蕴，它就可以让整个戏是浪漫的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呢，除了器乐之外呢，还有就是人声的部分，就是你唱歌要唱得好听嘛，对不对？好，所以于是我们的演员卡斯里面，比如说我们有音乐剧男神于浩威，对对，他是本身是唱音乐剧的，那所以就大概知道说，就是你要会唱音乐剧，你唱歌一定是很好听的，
2: 对，
0: 这样子。对，那比如说我们还有我们的女主角是明华园体系的新生代小旦陈云楚，
2: 嗯，
0: 对，之类的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样等，就是这些人凑在一起，基本上我觉得他很自然的就可以依靠着歌仔戏既有的东西去呈现。
2: 哦，完蛋了，我现在满脑子都已经是云梦的感觉，成那个烟雾成已经，我客家话满奈都黑了啦，到处满奈都黑就到处都是了啦，整个烟雾弥漫到一个不行了啦。好，既然讲了这么多，如果最后啊我们要送给首一次要进剧场去干歌仔戏，而且是 fusion 歌仔戏的人，你们两个要分别给他们怎么样子的一段话呢？
3: 我还是会回到我们以前跟一个朋友很好，后来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试着往彼此靠近。我希望能够透过这出戏送给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歌仔戏的观众，你们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陪你一起经过，就这样。
2: 好，这是微微导演的，然后来 Polo 的部分，
0: 就是你还记得你在17岁的时候经历过的所有酸甜苦涩吗？对，欢迎来到剧场，欢迎来到云梦仙境，重温你的青春时光。
2: 哇， 我喜欢两位的不一样的一个说辞，而且我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导演这个名字听起来会让人家非常的有距离感，但是呢微微导演在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整个在旁边松到不行，
0: 他是邻家女孩，他排戏的时候也是这样，
2: 我才要想说导演你是不是真的给我呼了什么东西才来访问是没有啦，是没有，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好松，真的好松。 OK， 我们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用短短的时间，然后讲这么长的一档戏，这么长的一档戏《云梦幻游》的一个故事一个内容，前面好难的，好深色的，好有距离感的，透过短短的时间让大家不再这么的有距离感。最后最后，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云梦幻游相关的一个内容，或者是我们要了解剧团，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你们？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多认识我们呢，你可以在 IG 还有脸书打后场做戏奥丁尤奏戏，那里面就会不定期的更新我们所有的最新的资讯。那我们包含了明年初也会有其他的新的制作，除了云梦幻游之外，那如果说云梦幻游你很想要看这部戏呢，就欢迎多多的敲碗，或是追踪我们后续演出的口碑，那这样也期待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个全新的团体。
4: 开卡后，我们是
5: 客家庞特乐团，吹够吹够。
6: 现在是晚上9点，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没有警示，有闪双黄灯。南下的 263.5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国道3号北上383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南下 2.5 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施工，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一线南下的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东向 29.8 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国一南下嘉义出口前这里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七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一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

0: 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哦，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2: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第五大道专辑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在施工。

这一趴算是华语流行乐的回顾的这个桥段。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之后呢，是5566无所谓18分。台19甲线南下 37.2 公里新化路段的机车道路树岛，树岛在这个地方。国道三甲的东向0-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265.1嘉义加油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这里车速比较慢，大概在好，定点国一南下的嘉义出口前，这里定点回堵3公里。路况电话0800-000123 Mayday 五月天，零星海海。

没什么了不起的 ，Mayday 五月天，刚刚是五六六，现在是五月天哦，数字来着的哈，零星嗨嗨，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十九甲线的南下37.2公里新化路段的机车道路树倒在这个地方，对唱歌曲奶茶刘若英跟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185公里龙井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陈以诺今年以漫画之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歌曲叫《后生人》，Hillsong。

每天的不理想，奶茶刘若英跟柯志堂的合作歌曲27分。好啦，待会9:30起来听金广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市今天发生严重土石流，冲毁多座村庄与工地，道路、通讯、电力中断，至少17人罹难，数百人失踪。当局警告下游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处撤离。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法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3: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2: 游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

0: 段，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一名调查官怀疑楼上邻居长期发出噪音，以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邻居得知，认为精神受损求偿。高院今天认定调查官搜证手段已构成侵权，判决需赔偿邻居2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黄姓男子，5年前担任调查局专员期间，因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发出脚步声、门窗开关声等噪音影响生活，利用录音设备透过集音器搜证，时间长达17个月。邻居不满隐私权遭到侵犯，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察官认为不构成妨害秘密，作出不起诉处分。民事部分，邻居酬偿175万多元。虽然调查官辩称录音只是为了搜证噪音，手段合理适当，但一审法院认为搜证噪音常用录音笔或手机，但加装集音器相当罕见。两个人舍弃常见方法，为以侵害他人权利较小的手段进行搜证，已经逾越比例原则。经审酌双方身份地位之后，判决调查官必须赔偿邻居25万元。调查官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调查官未曾检举或报警查证，反用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听到邻居对话也没有停止，已经依托合理手段，并严重侵害邻居的隐私权，因此驳回调查官的上诉，维持判赔20万元，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3: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4: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欢迎您。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令的歌声叫做零极限，信用购物休息回来，9:43:44，台十九甲线南下37.2公里新化路段的机车道树倒在这边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这里的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啦，今天礼拜三一样要进行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伟道德按赞。
0: 人生道路上，我们常常面临各种抉择，其中良心和利益的冲突无疑是最具考验的选择之一。当内心的道德和现实的物质诱惑发生冲突时，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呢？良心是一个人对是非善恶的基本评判，是维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它真实存在在每个人的内心，而利益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追求学业、工作和金钱，无不与利益相关。在多数的情况下，利益和良心可以并行不悖，但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的真实品格才会真正被看见。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司机在车上捡到乘客遗失装有百万现金的手提包，司机完全可以悄悄地据为己有，没有人会知道，但他选择了报警，并且将钱还给失主。或许有人说他傻，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有原则的人。他放弃眼前的利益，选择听从良心的声音，这样的选择值得我们尊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为了眼前的利益选择违背良心。先前的黑心猪大肠事件就是最佳案例。屏东某食品公司涉嫌用工业双氧水漂白病变的猪大肠，再卖给下游厂商，大约有2公吨的黑心猪大肠流入市场。台北宁夏夜市知名的小吃店误用了，整个商誉变得岌岌可危。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选择违背良心，这就跟学生为了好成绩选择作弊一样，短暂得分却失去了诚信。这些例子在告诉我们，当利益遮蔽了人的良知，所带来的后果往往不只是对他人造成伤害，更是对自己品格的损毁。当然，良心和利益并非永远对立，许多成功的

0: 企业家、科学家与领导者，正是因为坚持道德原则，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与个人发展，才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长远的成就。我在新冠疫苗研发 mRNA 疗法的卡塔琳·卡里科博士身上就看到这样的身影。他曾经穷途潦倒到连科学期刊都订不起，但是他说，在科学的领域当中，工作常常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无法获知是否能获得成果，就像坐在一艘倒退的船上，无法看清终点到底还有多远。如果想要获得成功，那必要的要素就是一股热情，还有专注，以及心中那份使命感。如果没有他的研究，或许我们目前还在竞逐当中，无法真实的与人互动。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在现实中找到平衡，在坚持良心的基础上创造有价值的利益。良心的选择或许不能立即带来回报，但它能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愧对自己。短暂的利益也许能带来一时的满足，但是可能在未来沉重的负担。有句话说得好，金钱能买到床但买不到安眠，买得到书但买不到智慧。一个失去良心的人，无论赚再多钱，也难以真正快乐和安心。今天为您选读的是苏佑嘉的作品《良心与利益的选择》。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飞机场的10:30，10:30，他是陶喆。好啦，来不及嘛，没有办法待到那个时间点哈。到底早上10:30还是晚上的10:30呢？好，接下来经过这周，下周就是开学的日子了，对不对？不知道对于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而言，开学这件事情到底是哇，好棒，开学了。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的部分会比较少一点点，这个压力会比较少一点点，还是说这个开学之后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呢？待会10:00来会诊这点路况消息，明天的7:00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林依晨《孤单北半球》，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50.8到46.8三莺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平林出口匝道，北上的46到44公里罗东过后的外

外线跟罗东的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国道十号的东向27到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东向30.7到31.5公里靠近旗山，伸缩缝的高低差都太大了。目前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的歌来自陈梦辰，《咬一口》。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节奏，这是来自 Ben O'King 的《Stand By Me》。

暴露哦。另外，国三还有南向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50.8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西城男孩 Hey Whatever。

来自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y Whatever。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在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要注意，这边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和民城一路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歌曲来自段芸芸，叫《Hey Mama》。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还是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主要午后雷阵雨降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的话降雨的情形较为零星。到了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由于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在北部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约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也是会来到30度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马祖地区，要留意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那明天是否年度大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早的时候会有一些淹水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金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

0: 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1: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人在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2: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1: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偏比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伟霆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4: 卫生局呢？”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3: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霆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姚若晨报道。
5: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0亿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6: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5: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萧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手术过程。桥头地检署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将5人起诉。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肖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小头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8: 本署侦办

0: 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萧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三名厂商共五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1: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200元的罚款。记者陈义林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上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8公里过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还有国2这边西行大竹出口往新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国1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那侧两线施工，那国1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呢，那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送上江美琪，这首歌叫《面具》。

浓妆来自朱丽静。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三北上205.2公里，这边北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好，11点前，韦礼安，歌曲叫《面具》，带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北上205.2公里，在北辅助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国三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2号啊，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二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Hello Nicole， 歌曲《Hey》，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哈，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啊，汐止这边速度很慢呢。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哈，这是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来听到的这是娃娃魏如萱的歌，叫做《陨石》。

这首歌来自 Rick Astley， 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还有刚刚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11:25，好，这边要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到五堵前时速很慢哦，特别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我想要一台车，录播合唱团。我想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得要踩。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与你的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对你来说是游戏还是保持距离？我想知道答案能否清晰。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你看你看看，还有刚刚是庸俗救星的 Marry Me， 11:39，国一北上9到7.7公里过细致啊，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慢啊慢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哦麻烦改道，这应该是新五路这边新庄往五股方向。接下来继续要听到 Adele 这首作品呢，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在《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之后，这首歌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夏的季节》，11:43。回南下在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那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封闭哦。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来自黄奇斌。10:51，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啊、哦，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哦。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徐伟翔爱火山的人。待会也要进入十二点喽，8月27号哈，马里会诊路况消息。这首来自艾怡良《我这个人》，我们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2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之间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特别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三号北上木栅集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卡乖观音上传。
1: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0: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5: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6: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连续两首歌是蔡明佑跟周迅合作叫《不分》，还有就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想去哪》。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游乐矿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凯莉米洛这首歌叫《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 I Still， 还有刚刚是 Millet 的歌 I Still。12:25，还有台九线哦，南下111.3公里，在东澳隧道有狗狗，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前面速度比较慢哦，经过要小心一下好吗？来自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南极可能这首歌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被霸凌的心情感觉啊。那时候在跟他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听了也是蛮心疼。接下来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时间很晚喽，12: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1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施工，那麻烦留意喽。还有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帮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Jade， 叫《慢走》。

最后一棒车来自 CJ Meat， 12:53。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速度上有跟刚比起来顺畅许多了，可能因为晚上嘛，车也比较少一点。还有哦，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的速度上也比刚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受到的影响，好吗？经过注意了。接下来这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这首歌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叫做《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好，这是今天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When You're Gone》。祝你有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在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南下43公里，在罗东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

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温柔的夜晚，今天的确是一个相较于前几天温柔许多的夜晚，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哎，不好意思，我立刻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页，还是有大雨特报。那安内，在这个台中和南投地区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似乎在中南部的山区阿修丹瓜罗河了哈。但是各地呢，现在看起来天气都稳定许多了。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没有下雨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热啊，把这个背心穿起来，还觉得终于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骑车骑，抬头，然后看到这个天空，哎呀，有一轮皎洁的明月陪我一起上班，觉得今天夜晚心情还算不错了哈。那也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你开车的状况也可以不差。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的杨淑玉这首歌曲《今夜 Tonight》。

杨淑玉这首《今夜 Tonight》啊，这么舒服轻松的曲风，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是蛮搭的，但希望跟今天的路况也很搭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国一呢，在北上的9到7.7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和埔顶二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啊，国三北上的民间交流道，哎，稍早说这个出口匝道有一些事故哈，哎，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9，通宵到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台74线在双向的14到37公里啊，这里是中清到雾峰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损坏维修工程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咯。好，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哈啊，那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Mahtong amin kamu kayap Oba subayin balang kaduan

来自王洪恩带来的歌曲《就努力吧》啊，夜间努力的工作啊，这个小心的开车，因为看到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啊，在台八十二线呢，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传进了事故。然后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有这个小动物在这里哈，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国一高架呢，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边的。好啊，这个省道呢刚刚有一些路况，但是事实上省道夜间

还有一些施工，然后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啊。在这个台74线西行的21到12公里哦，松竹到北屯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的结构缝的清理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

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佳欢和许维芳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

0: 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呢，稍早有事故啊，分别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哈、啊，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及呢，台82线东向的14.9，这里是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麻烦你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除了关心路况呢，哎，这个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哈、哦，虽然说稍微哎这个聊了一下天气，说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啊，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像路上强风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及时的天气来关心几类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及时气温大概是25到26度，降雨的地方还不算多啊，大概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为主。目前呢，在台中还有南投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了哈。哎，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啊，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啊，甚至呢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瞬间风势。所以呢，走在沿海地区啊，只有这个除了北海岸之外哈、啊，东北部、北部之外，还有这个澎湖。哎，不对，这是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哎，这个在沿海地区都要多加的留意。你说，哎，怎么开始起风了呢？啊，刚没跟风台有关呢，还真的是有哈。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北方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在往西的方向移动了哈。哎呀，这个刚开始呢，这颗台风啊在生成，然后逐渐往西在移动的时候啊。本来的预测路径是说有可能啊会对台湾的北部造成影响，对不对？就没想到呢，它现在越北偏，越来越北偏，越来越北偏，就怎么样啊？对于北部的影响反而降低了啊！呵呵，中央气象署也许最快哈、啊，在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呢，这颗台风它走着走着还是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警线了啊！所以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相对是不高。但是呢，哎呀，南部朋友、中南部朋友哈，才刚下完雨，才刚放晴个一天，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啊，这个台风慢慢进入到台湾海峡，甚至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有可能会让西南风变强，西南风变强啊，这个中南部卫兵又皮皮搓啊，是不是各被落大啊，和各被做大啊，注意啊。景象是无可能的哈，所以呢，已经受到前几天的大

鱼，哎呀，这个腌过了一遍之后，再继续的巡视一下家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哎，这个水沟需要疏通的啊，这个挡土墙或者是这个沙包水袋需要准备好的，提前再因应一下咯。这个好雨过后啊，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这个害怕会有什么登革热的传染，对不对啊？因为积水之后传染病，真的是跟病媒蚊容易滋生啊，的确是有关系。不过呢，有医师还是提醒哈，并不是只有防蚊子哦。好雨淹水过后呢，因为会有比较多的污水、泥土、动物的排泄物啊，因此环境就会变得比较脏乱。也就因此呢，钩端螺旋体病还有类鼻疽仍然要多加留意。哎呀，这两个是啥哈？这个首先呢，这个钩端螺旋体呢，它这个其实原本可能会存在于老鼠啊、狗啊、牛啊、猪啊它们的排泄物当中。那当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染到水源或是土壤的时候，人类在清理家园涉水，你很有可能皮肤有伤口或是有黏膜，因此接触到感染到，就会因此生病。那生病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医师提醒，感染的初期跟感冒很像，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但是你说以上都跟感冒有很类似，好像分辨不出来。有一个具有代表性跟感冒比较不一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明显的小腿肌肉酸痛啊。这个多数感染者呢，事实上症状会比较轻微，但还是有部分呢，会进一步发产生重症，或是甚至出现黄疸、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啊，还是要多加留意。那钩端螺旋体病要留意呢，在这个淹水过后可能要留意另外一种病毒，叫做类鼻疽。类鼻疽呢，这个常常也会透过这个污水的方式进行传染哈。这个类鼻疽呢，它的症状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就很多元了经过这个医师的解释呢，其中以像肺炎、败血症比较容易受到关注有可能一透过你的皮肤还有软组织进行感染，甚至形成肝脏、脾脏等等深部器官的脓疮这初期呢可能也跟感冒很像，发烧、咳嗽、倦怠可是呢这个一旦症状加剧的时候，当发现了有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这个医师提醒事实上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类似感冒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就医。尤其呢家中有像糖尿病患者、慢性肾脏病、癌症病史、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朋友、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这个可能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当中真的是蛮容易接触到污水泥土的朋友呢，就非常需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除此之外你的皮肤是否完整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有一天洗澡洗一洗看一下自己的手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抓伤的伤口，我来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抓伤的呢，还是谁偷偷记恨我把我抓伤的呢不知道，对对，因为通常有时候看到结痂了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身体有伤口还真的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淹水过后，这个处理完这个水淹水的灾情过后应该说你在处理家中要打扫要这个处理水灾灾情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穿雨靴、穿着长袖衣物，避免赤脚穿拖鞋涉水，要不然的话身上有伤口其实你不知道，因此就不小心感染到了，对不对也防范呢在污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利刃的东西割伤你的皮肤，然后呢反而在这个时候受伤，本来没有受伤，然后呢在整理家园环境的时候反而因为受伤然后迅速被感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整理家园留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身体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看到因为有这台风会路过，不能说台风要来，对不对啊？但台风路过，势必呢啊，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啊，可能又有一波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趋势啊，又辛苦所有的朋友们了啊！这个事前呢，做好防汛的工作，在事后呢，清理家园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被刮伤了，不要被弄受伤了。然后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身体，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要赶快就医哦。温蒂漫步这首歌曲《Midnight Blue》。

温蒂漫步这首 Midnight Blue 啊，看到这个台风要来呢，这个北部南部都很 blue， 为什么呢？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台风的路径啊，说有可能北部有机会放台风假，就却发现越走越远哈。台风假泡汤了啊，很不露，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原本这南部啊，想说哇，这个上个礼拜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是不是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周末，甚至到礼拜一、礼拜二都在做大水，好不容易啊，这个雨停了说，说啊，台风没有来北，这个没有根本没有来台湾，结果呢啊，是听说西南风要变强。各位盖手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不露，那怎么办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5。好，在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你行车。在台82线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了。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

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哦，这个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直接封闭了，一定要提早改道喽。东向的5到7.8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呐、啊，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十号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以及东向的27到27.6，靠近里港交流道啊，这里说伸缩缝的高低落差很大，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迷先生，慢慢

来自慢慢说，这首歌曲叫做雷阵雨，时间是凌晨1:53。好消息排除了，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啊，可是呢，在稍早省道的啊，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而且里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了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哎，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了。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 Perfume， 宝石的雨，下从天空下下来的雨，如果是宝石，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痛。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一直海鸥要回几下啊，还是不要随随便便从天上掉下任何东西好了啊，还是给我们比较舒服安全的天气，对吧？好了，等一下呢，来到2:00，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上他们是 FFO 多吉多吉这首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你看我急着想下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路上掉落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动物哈，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上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啊，要请你提前改道。其他的施工在国一北上9-7.7过细指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还有南下的54-55公里莺歌左右路段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东向的5-7.8这里是过大竹路段，这里也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来到南部呢，国道十号东向的27-27.6以及东向的30.7-31.5分别是过里港还有靠近旗山端伸缩缝的高低落差过大哦啊，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车体打滑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工，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

0: 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0: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

时间是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我想要学这个刚刚听到罗文韵呢，他这个歌曲当中客语和国语夹杂，哎呀，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啊，本来想说呢，这个在节目上面，所讲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两种语言，一起夹杂，但只有国语和台语，然后呢，台语嘛，不是做练凳的哈。当然啦，啊，他这个罗文玉是客家人啊，这个也有家族这个长辈讲台语，对不对啊？所以呢，耳濡目染之下啊，这两种乡土的语言讲的是非常的道地，然后呢，唱在这个歌词里面、歌曲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刚刚听到来自罗文玉的《南下列车》，南下列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啊蛮多的哈。在国一呢，北上的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哦，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啊，北上的46到44公里哦，过罗东路段，它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平林出口匝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会先画设外线，再画设内线啊，现在不确定是外线还是内线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留意。总之啊，平林出口匝道呢，标线画设施工啊，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通常是弯道环道，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中部区域的国道4号哈，这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特别中间遇到9公里哈，往潭子神冈入口往这个神冈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路段呢，路面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会到6点钟。啊，你看施工的确不少哈，趁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的夜晚，哎呀，该施工的赶快给大家一条安全的道路啊，怕接下来又下雨哈啊，不但不能施工，道路也有可能遭受到一点点的损坏，对不对？那么你要留意自己的爱车，小心安全了。来自陈以诺这首《十等睡等》。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路况的更新呢，首先好消哎，这个好消息传进来，为什么都要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呢？首先好消息哈，原本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可是啊，这个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在南下的80公里啊，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80公里哈啊，尤其走在外侧车道朋友，注意一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发生意外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要跟朋友们这个分享哦，在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了啊，因为现在是八月底了哈，统计了今年的1月到7月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从1月到7月呢，哈，在新北市，单纯新北市了哈，这个区域呢，这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有1354855件啊，真正是足多哈。但是比起去年同期了哈，这个去年同期是1620万件左右啊，其实减少了16.4%。那么这个今年的1月到7月呢，哈，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案件数有28982件啊，比起去年其实也是有减少，因为去年同期是31721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也比去年下降了啊，这个去年呢有202000多件，到了今年呢，这个是将近减半啊，这个大概是103765件，显示大家应该是有比较守法吧。所以啊，新北市交大表示呢，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设备啊，以及呢啊这个长期以来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灌输啊，用路驾驶朋友们啊对于守法的意识，逐渐是有发挥了预防事故的效果了。在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呢，哈，尽量是落实先劝导再取缔的一个执法思维哈，在不妨碍人车通行、符合交通法规的规定底下，都希望朋友们经过劝导之后，下一次在用路观念上面能够有所更新。这个新北市的警局也表示呢，对于轻微可以立即改善的违规，希望是透过劝导让驾驶人能够及时修正，可是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驾驶违规。

的行为，闯红灯，严重超速，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酒驾、毒驾这种会危害交通安全的重大违规，这种就零容忍了。一接获举报啊，或者是一经获查缉，就是立刻取缔，维护交通安全。

当然啦，交通安全需要靠你我一起来守护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随着时代演进呢，对于人本交通的一个观念，你可能要随时更新，对不对？怎么更新啊？你说一生驾照考一遍就好了啊，你要随时去翻阅这个新增试题吗？其实吗？嗯，妹，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台湾有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目前已经设置了5个园区了，大部分都是在中部以北啊，像是在新北、桃园都有。哎，可是呢，在昨天这个已经落成了南台湾首座的交通安全学习场域啊，这个是在这个高雄地区这个出现了一座新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也在近日开幕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呢，是为了提升用路朋友们的交通安全知识，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事实上交通部也在这个交通安全园区当中结合了室外的仿真道路啦、实车的示范，还有科技互动，让体验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建立正确的交安行为。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交通了吧，对不对？我自己走在路上呢很有感，尤其呢许多这个无号制灯的路口，就是说路口有斑马线但是它没有号制灯，我发现我如果走在路边很彷徨，哎呀好害怕，要不要过呢？大部分的车辆事实上都会主动停让，而且会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停让，让我先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啊。当然如果你是行人也绝对不要分心，哎，这个不要哎呀人家让你过然后呢当什么这个路霸是吧一边滑手机然后呢慢慢走过去，哎，那真的是走一下，对不对？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礼貌性的跟驾驶点点头谢谢，哎，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感谢嘛，对不对？道路上面就会多更多的和谐。当然了这个道路用路上面其实还有更多妹妹嘎嘎的细节要你多加留意。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全台湾共建制了5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哎，其实你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进去体验体验玩一玩，哎，也可以让你尤其是这个对于小孩子从小开始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都会有所帮助。

而且呢，全台湾这已经落成的几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其实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科技化的设备啊，利用 AR 互动啊，甚至呢还利用这个桌游啊，这个让大家体验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学习，让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更加直觉，然后更为有趣。除了呢这个民众可以拜访之外事实上也可以团体的预约这个希望朋友们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因为刚刚新闻分享在新北市这个科技执法发现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数据都有所下降哦，未来希望是全台各个县市各个不同的交通违规的事项啦甚至伤亡事故的统计啦或者是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等等不同的数据都能够更为下降哦。

来自黄玠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时间是凌晨的2:29。好，稍早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Little Present》。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后边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忘了究竟有多久。
1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停放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

已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北上九道7.7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的，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呢，内侧两线车道和这里也路面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7到27.6过里港交流道，还有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这里的伸缩缝高低落差很大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景淳。来去散步。

散步，慢慢的走，才比较能够看到人生的风景，对不对？啊，不过呢，啊，如果那个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啊，这个每天拨一点时间进行这个有意识的快走啊，好像也比较能延年益寿。这快跟慢之间取舍于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刚刚听到徐景淳《来去散步》这条歌是收录在他1996年《提定的尾牛》啊这张专辑。啊，太适合今天了吧，有月亮的晚上啊，希望中南部也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仍然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刚刚呢2:30哦，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哎，看起来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啊，的确啊，在这个

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继续下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这个南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北部呢，则是沿海地区要留意哈，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强风啊，6到8级左右的强风，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风势风切了哈。会有人是夜晚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还真的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以前还没有像现在这必须要夜晚工作的时候，日夜颠倒工作的时候，夜晚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睡不着了。然后呢，我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去看午夜场电影啊。当然这建立在隔天不用工作的状况下，隔天白天没事可以补眠的状况下啊，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空档哈，也可以在夜晚的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沉淀沉淀自己，其实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不对？来自江蕙这条瓜米。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如果你有国外朋友呢，啊，对于这个台湾的经典歌啊，通常会想起《甜蜜蜜》，对不对啊？不过呢，啊，现在这个年代了啊，我可能会跟我的国外朋友说，《甜蜜蜜》你当然一定要知道。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歌曲啊，一定要推荐给你听。好，刚刚听到邓丽君经典的《甜蜜蜜》。好，小心在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公里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所以留意哦。神冈的入口匝道中间9公里会经过神冈入口匝道，这里有刨坡工程在进行。

三金歌王殷正阳这首《莲后》，时间是凌晨的2:57。好消息，原本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这真的叫做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林志炫穷途末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9到7.7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那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18.7，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省道的工程，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洗哦，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工程的维修，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nothing。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ing。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讲不出嘴的真话。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这个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啊，你看啊，我也非常喜欢滑短影音啊。然后呢，就滑到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片段，非常的敬业啊！最近才刚开了演唱会，就是说呢，演唱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唱到一半呢，舞台会出现一个大洞，然后这洞其实里面是有一张床了哈。然后呢，因为这剧情需要这个许富凯呢会和一个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等等拉扯，但是拉扯到后来就掉到洞里面去了。然后呢，他站在旁边唱歌这个歌迷们都很为他担心许富凯踩空了怎么办？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了，这是彩排之后的这个走位，所以呢他仍然是唱的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投入让大家见识到一位他应该算中生代了吧对这个台语歌手的魅力。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谢金金跟翁立友，这条歌为牛为金。

谢晶晶加翁立友为牛为精微3:17。好消息，稍早国一南下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结束了哈，应该这个排除了了哈，所以夜间就剩道路施工了。今天的道路施工还不少哈，在国一北上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内侧两线车道有动态。泰地棒施工，北上50.8到46.8哦，三鹰之前到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事实上呢，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4号要麻烦留意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哈、啊，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包含了9公里哦，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路面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好啦，很高兴全部路况都排除了省施工，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怡婷，嘎逼精威。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

0: 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1: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2: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3: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4: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5: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6: 我在台湾，
5: 我是一家人。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南高屏三个县市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过去一个小时哈，的确呢，在高雄还有屏东啊，尤其沿海都是降雨热区。那么除此之外因为这个风力偏强，在北部新竹以北还有东北以及这个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都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针对沿海可能会觉得风浪会比较大了哈。这个风浪是不是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呢哈？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距离台北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可是呢这颗台风在这个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这路径没有那么的往南偏了而且环境呢逐渐不利于其发展，所以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目前还是中度台风。但就算它距离台湾没有那么近或者是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渐的缩小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了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了那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于比较低压的环境，水气偏多，而且呢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中南部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了这颗台风明明就在台湾北部，但是预测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热区反而是在南部会比较多那预测呢，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31号，南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应该是可以恢复多云到晴，甚至到了9月，环境会逐渐转为偏东风是否会恢复为这个典型夏季炎热的天气形态呢到时候要是这个太平洋高压是否会往西增强的影响了。来自 UNUS 1万个礼拜。

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这个10000个礼拜呢，大概有200年。我们有办法完完整整度过200年10000个礼拜嘛？所以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自 Yunus 的歌曲《10000个礼拜》，3:4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

陶浦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卢广仲，嘿呀。

0: 的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电台。是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夜间市区部分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有标线的调整作业到6点钟。好，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以及呢新北市板桥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衔接新北环快的车匝道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来自明先生去飞翔。

0: 又要展开新的一天
1: 啊，不知道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是不是要赶快休息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讲又要展开啊一天辛勤的工作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任务，就今天是中元节，家家户户要普渡，就感觉好像也会很忙，然后很充实。然后呢，祈求每天都可以顺利、平安、健康，祝福你啦，今天也可以过得快乐。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胡凯儿和林怡带来的《不得舍不得》。那么过完今天，哇，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哈，真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另外在中部的国道4号东向8.5到

10.4 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布工程，那其中神冈的入口匝道呢，也是路面有刨布工程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这个最后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预计会到6点钟，也麻烦您经过要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近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方580公里，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中心就会在台北北北东方400公里海面哦，最主要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而今天

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汐止 29.6 度啊，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样哈。那目前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有到29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我肯定今天那中元节不对啦哈。中原普渡，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哈。而且开始蔡佳玲的歌声，提供的宝贝。

哦，我们提供给 Bobby 哈，那希望大家都会当顺利平安。我只求大家可以出入平安的喝啊，其他我也办不到。我他们我讲，你现在我被我每次祝福人家，我被求不用不用讲赚多少钱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哈。但是我可以借由我的笑声节目帮你提神一下哦，希望对你的出去平安有帮助安尼啦哈。希望提供诶 ，Bobby 哈，今天中原普渡，普渡不只是要安大贺亚弟哈，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哈。来，今麦时间再过几秒，4:13了。那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这边有塑胶桶掉落哈。因为才刚掉在这边不久，但是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哎塞吉呀。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呵，那要甲拄只迄块歌的批评，那其实也是劝世歌呢哈。甲你讲哦，这个、世间呐、啊，叫尬技，人的爱叫体力哈，好。希望一切呢都是照正常顺序循环。我们各位当下是安内啦，我们会祈求，希望这个上天可以帮忙，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啊。

爱你我心中，我是BIM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已经4:19了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然后五股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呢过基隆内二线也有工程爱注意哦。

0: 哦，就在蔡明佑的歌曲里面，这风格算蛮独特的哈，这样的一个节奏点。这首歌叫哈哈，这是非常一言难尽的感觉哈。好，继续悬疑下去。水蜜桃侦探社，昆美千。
1: 先生，信誓旦旨嘞。

哦，洪美清，洪美清，所以你把酒楼背哈，今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每一天的讯息铺天盖地哈、哦。那我们要学习一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存之道，就跟你要懂得交通规则，赶快哈，你要懂得现在呢看到的任何的讯息，第一时间都要先保留，先打个问号。就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打刚你 YouTube 听管多老师哈，哇，就影片好多看不了。但你知道现在很多 AI 机器人，它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那个影片哈，它就可以那个无限量的这种产出哈。然后我看到很多那个 AI 的影片，它可能做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做了一个专家的形象，然后他讲了一段我们不确定到底对不对的内容哦，但是好多人按赞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医师，还是 AI 做出来哈、哦。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如果看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去点进去看它那个内容、哦、内容说明、哦、因为每一个影片它都会有这个内容说明，它如果是 AI 做它会标示、哦、至少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分辨法，更别提就算是真假人收者的、哦、我们都还要去确认这个讯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哦，所以哦，真正是把酒杯背后

好 game 哦，哎呀，在这个时代。跟 OneZ 还蛮适合听这一首歌的。有时候人比好。

来，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六十一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留意外侧以及路肩塑胶桶那里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过汐止内二线。南下过基隆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好，然后林口这边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还在施工。再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然后南下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以及南下的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有作业哈。

哦，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先前说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好，再来国三南下呢，是通宵到院里外三线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要注意。国四目前东向的往潭子神冈入口这边哈，这里施工封闭哦。而国二呢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另外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马古老威哦，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哈、外线跟内线轮流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再来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哦，今天施工的点卡在位哦，哈，目睭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就你给人家大气头哦。中元节，基隆绝对是重要的地点之一哦。放水灯或者他们的这个中元祭哦，真的是真出名，对吧？那基隆的中元祭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呢，真的发展多年哈，这个一直整个的组织啊非常完整，跟地方的自信。人工一景哦，这边因为那个械斗的情况太严重了，后来哈，这武帝回梁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要斗是不是？不然用顶头来比啊哈哈。哇，这真的哈，就像现在哈，与其呈现斗狠，不如我来比跨上跳舞较厉害啦哈。这种比才艺哦，真正是真很有智慧哈，然后造就了这个基隆中元祭哦，这么多年的盛景。好，中元节哈，啊，当然啦哦，这个北部基隆啊，无南部嘞哦，总是会想到乡村的小歌。哦，今仔若真正台湾要行透透吼，哎，真无闲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来4:47咯，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有出现事故的新讯息耶，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务必留意国三的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要注意外侧路肩哦，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台74线西行4.1公里高铁台中这里中外一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也是刚通报的台74西行4.1公里在台中高铁这边哈。

外侧、中外侧要注意，这个事故也才刚通报啊。还有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让里加哦。而先前台61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寿嘎汤啊阿喜让里加哦，还在这里哈，注意一下哎。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为了他去要挑选新的沙发，但是他们挑新沙发是考量到他们家的狗狗，他们有一只宠物犬哈，那要帮狗狗挑选新沙发，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沙发的材质考量就不一样。不过他们去的这个家具店是禁止狗狗进入的啊，那边转哈，但是他要挑的要适合他们家狗狗的沙发，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家的爱犬的照片啊变成哈等身大的这样纸板，做了一个例行狗牌，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他去逛家具店，然后还把他那个。就是纸板的分身就放在沙发来看哦，这样那有素配吧，还可以看颜色搭不搭哈、哦、哎呦够够职业啦，然后他们去逛一逛，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拍下来，真的真的好有趣哦哈，虽然是不够搞纲啦，是喜欢宠物的人哈、哦、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次用纸分身测试觉得是很成功，所以以后他们决定如果去那种禁止狗狗进入的店，他们就带着这个纸板的分身。

哦，蔡依林，哦啦啦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外背后金，现在也有新的事故通报哈、哦，高雄旗新兴区这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加有四台车的事故哈，这么侪台车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高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路。七贤二路路口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要特别注意，中外侧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Sam Smith 唱的《啦啦啦》，OK，你去看这个歌不好唱哦，你从头到尾这样啦啦啦，今天等不给到哦，4:57，不过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哦。来，目前因为有好几起事故哈，今天把就要背后跟。国赞这边是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中外侧弄带切属狗。再来高雄新兴区才刚刚通报的中山一路往南跟72路路口无系带切属狗，把究竟价背后金哈。

0: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也爱你，都说一个。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留意外侧路肩这边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留意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以及高雄新兴区通报不久，中山一路往南跟7贤2路路口系带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塑胶桶还是掉在这里哦。以及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5股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接近台湾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处，然后呢，在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在台湾北部附近的海面，还有琉球这附近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几率哈。中部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中元节很多地方都要普渡哈，所以要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汐止跟台北北投，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哎，想要找一个人，后面跟你想，苏明恩的歌声，胖，蜜胖的胖，说早上起来，不应该跟那个蜜蜂的翅膀，滴滴滴滴滴滴，那去找花蜜来，是为了自己，还是说有人可以，可以上好伊，那心情真的不太一样。啊，重点是，今天呢，中原普渡到来，真的很不容易，透早为菜市场开始，对吧？还有要普渡的，还可以拜拜，哇，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平安。五点控高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因为还是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高雄新兴区，高雄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叫这两三是四台车的事故，也就真的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一下。以及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 4.3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5:16哦。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高雄新兴区这边，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过来待车的速够，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呢，在沙仑出口外侧路间的速交通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三还是有自撞事故要留意哈，这是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间留意自撞车啊。而国三的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让里加哈。另外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说这边有故障车。好，再来国三呢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以及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的外二侧要注意，工程都还在进行哦。

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调整动线哦。还有国三，因为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哈，也是要改道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埔里的报道。南投埔里这里是台湾呢茭白笋最大产区哦，卡北笋真出名，全台九成的产量都在埔里家。现在是盛产期，可是呢说最近啊高温炎热哦，农民反映说卡北笋热到都长不出来了，说整体的产量哦减少了两到三成哦。哇，本来卡北笋怕热呢哦，看到那个叶片都被热到前端都变枯黄了哈，难怪结不出笋来哇！阿哥他们和大家怎样攻击嘛？每家卡北笋等点时哈，因为夏秋是茭白笋的盛产期了。

哦，来自李英红，东方美人，你知道卡北顺的外号叫美人腿对吧？好，哎呀，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太多他的成长。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要小心，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要起当里家注意哦。

0: Diva 一起合唱歌曲快一点。如果这个拉丁歌手可以风靡全世界，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也可以是真的非常世界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自撞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V，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还有林口的内二线哦，以及北上五股入口都在施工。而南下呢，在过基隆内二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也在施工哈。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对不起，更正，是国三南下哦，南下是在通霄道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以及国三的

佛山在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哈。还有目前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所以要提早改道哦。国二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封闭，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有工程。北上在平林出口匝道这边有作业，还有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注意。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梦的瓦路子，这是赖慧如的歌声。5: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

阿良，目前在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以及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也在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哈。再来，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的外二线也在施工，小心啊。好，因为很主席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施工了点检查过了，为目睭的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小心啊。

0: 苏芮、于堪平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啊，几乎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的物品。那枕头的清洁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哈，定期清洁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专家的建议是说，枕头你至少隔一年到两年就要换新了哈。有啊，阿姆哥恁倒的枕头更顽固啊，有的说那个枕头硬固打当啊，拢好吗？哦，还要看不同的材质，他们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哈。那就算你不打算更换，也要注意每个月都要清洗，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哈。是讲枕头啦哈，啊，枕头套要常常清洁，因为枕头套跟你的脸啊、头啊非常接近。那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因为有不同材质，现在有所谓的记忆枕、泡棉枕，至少两到三年就要换新。那乳胶枕呢是两到四年要换新。可是呢，如果是合成乳胶枕头，耐用性可能就比不上天然的乳胶枕头哈，也有分。然后还有人工羽绒枕，哇，其实什么材质都不重要，重点是当你发现你的枕头失去弹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换了，不管它的时间长短哈。有呢，如果你起床后你发现你的脖子、肩膀、头会痛，那代表这个枕头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为颈部跟你的背部提供适当的支撑了，或者呢，枕头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变得扁平或凹凸不平，拍打后很快就陷下去，这个也该换了。那还有就是你的枕头已经有异味，那个汗渍出现了，我拿枕头睡的时候，睡过之后觉得，哎呦，皮肤怎么会容易痒？这也该换了。所以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等到一年两年才换，没有，你要看你的枕头出现刚讲这几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该换了。

奥斯达克伍斯爱合唱的歌曲《金头山》，说老妹觉得金头山有时候这不同的那个可能啊，对吧？哈，真是不用出门，门上顶的金头山也有真的老妹觉得宜兰金头山哈，不要高兴得太早，要确认一下啊。哦，就像说要炒饭哈。有可能真的只是要找你去吃炒饭，就是确认清楚再雀跃吧。来，这是胡文瑞唱的歌曲，就叫《炒饭》。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无所谓

来5:54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国三、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哇，过哪位过哪位哈，把旧的背后金毛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现在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见习，也就是说让青年可以实习，而且还有薪资的津贴哦。希望让在地青年来带领见习生，然后呢认识屏东的文化哦。今年暑假就有好几个原乡团队带领青年走进部落，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这样的暑假过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哈。比如说有一个团队，他们跟学校在合作复耕小米，那也就在马家乡呢买了2分地种植小米，就让见习生可以真的小米不是买来的，是自己种出来的，哇，真的很有成就感哈。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青年返乡，而且呢用这种挖掘在地特色或者去做食农教育，然后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

哦，这是艾米丽·纳乌瓦少女队合唱的歌曲《回去台东》，我觉得那台语唱得也很勾嘴呀。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Gus Dust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好，现在时间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作业已经结束。

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在这之前呢，来讲一下刚刚在5:47的时候，台东这边有地震哈，震央是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35公里，瑞士规模5.2，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都是3级。然后屏东、南投、高雄、嘉义、云林、台南、嘉义县市哈，还有台南，好，这几个县市都是2级。然后呢，台中、彰化、苗栗、宜兰都有1级哦，比较多县市有感哈。这是5:47有地震啊。好，那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海面，这是在北部附近海面还有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今天持续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下大雨。那中部的话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嘉义以南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哦。好，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高温都有到34度哈。

哦，很适合在清晨聆听的歌曲，林心怡 Shiny 我是光，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已经透早哈，较感官的麦就陪背后金哈，6:09了。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移线这边有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小心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有没有觉得好像闻到一股温暖又浓郁的香气啦？

0: 哦，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呢、除了刚刚通报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哈，这边要注意。那因为国道上大部分的一些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我告诉你，好啊，非常顺畅啊，哈。那感谢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

们来讲全球房价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今年度台湾诈骗现况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说有75%受访者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诈骗，其中有将近半数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他们在提醒，就数位平台方面，像 LINE、FB 还有 Gmail， 这是民众最常遇到诈骗的管道。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说你接触到那个诈骗者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还蛮普遍的。但是有超过50%以上的是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也有的人是一开始很快就发现不太对。然后有去问165，哎呀好在没有被骗，也得是有警戒心。不过有的人真的不明，就是不知道对方真的就是要设下陷阱，就这样一步一步踩进去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INE。 以前都是电话诈骗，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室内电话，对不对？比较都用手机啊，然后所以电话诈骗率呢现在比较低，已经不到50%，以前是有超过50%。那 email 的诈骗率反而上升到44%。好，再来就是社群平台这边诈骗率也提高，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用 LINE 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长辈啊，阿公阿嬷，嘿 LINE ，大刚 LINE 不停啦，对吧，用 LINE 的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这个也变成是一个讯息来源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窗口，家里如果长辈，你要改说爱改嘎，赖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长辈，开始面临人生另外一种冲击，你知道不？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代都相信眼见为凭，阿姆哥今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呢。真正无同款啊！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而且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真的会欺骗你哈。说现在很多长辈面临一种就是心理冲击，就是他分享给别人的影片啊讯息，其实后来发现那是 gay 哈。现在很多长辈哦，把那个 YouTube 哈那个影片，他当作跟他打字哦，就是他在听节目。其实他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看内容，他就是放在那边听，那是一种陪伴哈。因为有时候家里年轻人东抵寡靠啊，在忙啊，没有人陪他讲话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因为现在透过 AI 的技术，很多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机器人他一天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的影片哈。然后看到好多，特别是那个哦，做出一个医师的样子，或者那个专家哦，什么财经专家、医师哦，这种影片真的很多。好，然后全部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但是呢，做的比真的还像真的哦。有一些影片呢，看到好多，不是那个几百几千，是好几万人去按赞，还很多热情留言的，哇！真的要小心哈！拜托拜托，你要看 YouTube 影片呢，你先点选一下那个影片内容，每个影片都有它一个内容说明嘛哈。先看一下，如果是 AI 制作的会有标示，更别提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假，哎呦，就算是错误的哈。假的讯息你真的一天听个几遍你就会变成真的了。现在长辈要学习怎么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被 AI 做出来假影片的给骗了。公立人不知 AI 人生的悲哀，当然不要被骗了。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但是它也会变成是很多的陷阱之一哦。但是这歌送给厝内开干妈店在外面的朋友，我跟你说骗这件事那真的是千古不

哦，陈小芬招牌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哎呀，问你良心到底去倒位？真歹讲，古早以前就看无啊。好，6:25。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一个30出头的女生，那因为她遇到失恋很痛苦，结果在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跟她聊了哈。哇，因为知道她失恋哦。照三餐嘘寒问暖，哦，还陪他聊天这样子哦，这样短短一两个礼拜就把这个女生的心给锁住了。然后你知道，就用各式各样的诈骗术骗他一轮哦。当然先从这个感情诈骗开始，然后最后这个女生呢，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样一个网友，但他认为他是爱他的哦，没有钱，然后还去办了信贷，还偷偷把家里的房子等他拿去抵押，后来被发现，好在有被发现的哦。但是哦，他的家人跟他说，你就是遇到骗子了，他没办法接受。哎，在很多调查的这个案例里边，说有超过60%以上受访者自认是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辨识的。但是，即便自认有信心，你觉得我有把握不会被骗，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开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高尔宣的歌声，别骗我。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目前在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哈。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很主席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车速还行，不过渐渐车多起来了。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

0: 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1: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9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2: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哦，你醒了没？现在时间呢是6:38啦。哦，国一高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哦，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那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爱塞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

0: 已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来，台北市现在最新通报啊，有掉落物在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中线苏嘎纳那里加号。然后先前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是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再来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刚追撞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今天中元节，台湾各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祈求的，希望一趟 Bobby 平安 ，Bobby 健康。

哦，希望有听有保庇啦，哈！我感觉众多的保佑里边，希望大家当初就平安。六点四十四分了，那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一百六。

1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哦，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塑胶拦浪里加爱注意呀。好，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认为也是农历七月很好的代言歌曲之一啦哈。因为不管我们在普渡的时候传到各家寡澎湃哈，但是内心就是有一个那个声音，就是说希望哦，那个各走各的路啦，对吧哈，是要招待好兄弟，但是不能给他选哇哈。所以以前还有那个普渡的那个照明的灯，对吧？哦，会叫点些，在那个乡下，然后现在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真的很有古早味那一个普渡灯哈，在村口，在路口，重点就是要提醒好兄弟们，千万不能给他们掉路呢，你走你的路啦，哈，大家相安无事啊。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我特别注意国一高架的事故点，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刚讲完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哦，刚刚讲的这个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西行8公里哦，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咯。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苏嘎拿让你家哈。除此之外，现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40公里左右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拜托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农历七月普渡的机会很多，所以家里面因为拜拜、哦、有没有堆了好多零食哦，糖果饼干，甚至还有罐头，哇，那看不到、哦、那个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家里堆这么多，就在你眼前叫你不吃有可能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哦、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孩子现在、哦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验出现了。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将近半数的孩子每周至少饮用一次手摇饮，然后呢有20%左右几乎每天都吃零食吃甜点，有超过60%的学童晚餐是以淀粉为主的，然后有超过30%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哦，营养师的提醒，孩子的饮食真的要很注意啦，哈。坦白讲，很多人呢、啊，就是你努力工作啊，然后你就花钱想要给家人吃好吃的，那孩子有时候他想吃什么，你不忍心拒绝，对不对？哈。可是呢，就渐渐的变成，反而呢，这个孩童他们长期摄取的是高糖、高油，还有精致的加工食品。哦，尤其孩子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些这个食物加工食品，好喜欢哦，有的还有那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的加持、哦、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你发现啊孩子糟糕了，太胖了，哎呦，甚至年纪小小就有脂肪肝了，会有血糖问题了，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是年龄的界限，不是用年龄来区分、哦、即便小小孩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哦，要特别注意哈，就是从小就要让孩子在饮食方面就要养成习惯了。

吃那个优质蛋白质高纤维、哦、好油好糖。不过你又说哎呦好难哦，因为这个大部分东西有毁掉啊，想要养生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饮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没有任何的去做一个长，就是说调整哈，然后就放任孩子去吃很多精致的这些甜点加工食品，那你发现他健康出问题，叫他改，怎么可能改呢？哦，所以优质蛋白质像鱼肉、瘦肉、蛋类、豆浆、优质蛋白质这些哈、哦、天然的食材，要怎样想尽办法变化这个菜单？真的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样饮食习惯哈。但现在的调查里面已经有将近两成的孩子都有出现脂肪肝，因为也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了。

哎，6:56了。高雄前镇区这边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后置灯四面都没有亮，都空气啊！哎呦，车主爱注意哦，四面的后置灯都没有亮哈。这是在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出入务必留意安全呐、啊。而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在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遭到也要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再来，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外侧有坑洞哦，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入口。加速到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哦。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留意中线的塑胶栏内。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号志灯四面都没有亮哦，这地方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日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经济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

团，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迎接美好的这一天啦。那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好，时间呢7:07哦，农历的话今天刚好7月半，七月半七月十五哈，就是我们讲中原普渡这一天。那终于呢，久违的这个山呐、啊，我终于看到了哈。因为我说昨天来的时候呢，有看到了远山含笑，看到了这个中央山脉，但是呢看的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云层呢有的还是挡到了，但至少昨天我看到，连着好几天都目不为跨北丢啊那的哈。但是呢今天呢就看到了，今天哎远远的看山呐、啊、很轻，还没有看到云层。那难道天气真的好了吗？其实很难说，像昨天你看傍晚的时候呢，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呢，也是呢、哦、有下了一点点雨了，三四五点也下了一点点，然后后来呢，哎，地面又干了、哦、所以呢，天气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关心，那也问候呢台东的听众朋友了，因为从今天一连四天呢，包括了明天、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休假，所以呢会有蓝旗我在空中，在花莲分台呢主持的触鼻桃味呢一并来关心花莲台东地区的这些路况，还有呢相关的一些资讯的啊、哦。那所以呢，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么来一开始先关心这个路况的讯息了。在台八中横公路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台八中横呢，同样的一早呢，从6:30开放到8点钟呢，就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然后呢8点之后封闭呢，等到2小时放一次，就是呢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12点会放行1小时到1点钟再封闭，3点会放行5分钟再封闭，然后5点钟到6点钟呢是太鲁阁天祥放行最后一次，好，5到6呢就是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官员呢比较早呢，会从4:30到6点钟，等于说最后一档呢，官员放的是1个半小时，好，然后呢，到时候呢6点钟呢一样呢，全部都是封闭起来的。这是呢在一开始提醒的台八中横公路的这个交通状况，跟大家来提醒。那其次呢，就是呢在花莲的苏花的159.4的大清水明水。

北道复健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4点钟，好，大概呢每30分钟放一次，好，早上7点钟就开始了，30分钟好来放行一次。再来呢就是呢第三季的苏花改联防救灾呢，今天啊就是正式的演练，昨天是预演嘛啊，那早上呢时间从10点到12点，10点到12点会封闭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双向会封闭的哈，主要呢这地方就是154.6啊，154.6到165.4。好，154.6K 到165.4K 就是和仁尖攻战到崇德，今天早上呢10点到12点呢是正式的做一个呢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呢会封闭2个钟头，请大家注意了哈。这是一早呢在花莲端跟大家提醒的部分。那在台东的话呢，来同样的要提醒的就是呢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哈，它的管制，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的话呢会有这个管制，那今天是礼拜四，所以呢今天会有管制的。那管制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从台东呢到开车到向阳呢就要折返了，不能到这个梅山口，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请大家注意了哈。这是呢一早先跟大家提醒的今天有开放的部分。好，但是呢如果说明天到了礼拜五的话呢，像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的话呢，这4天呢又是有开放的。好，除了礼拜二、好礼拜三、礼拜四呢是没有开放的，这点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是台东端的一个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了，看完这个路况之后呢，当然呢出门还是要看一下天气的状况了哈，因为呢最近天气非常非常的不好哈，那有时候呢经过山区的话呢特别常常会遇到呢就是呢可能下雨的部分了啊。那我们来看，首先是这个大雨特报的部分了，在这个整个台湾地区了哈，最近这几天真的下雨了，像花莲其实先前很少下雨，最近终于有下雨了哈。不然再不下，你看那路边的很多那种植物都已经干掉，都黄掉了，整片哦。好，我们看一下呢，西南风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呢，会有呢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意到雷击强阵风。连日降雨的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啊。这是呢一开始提醒大家的大雨特报。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长浪及时讯息了哈，这个主要呢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了台东的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像目前啊在新北的龙洞跟富贵角、宜兰的苏澳还有花莲呢以及马祖都观测到 1.5 到3公尺的浪高，请大家注意哈，这是呢长浪的一个及时讯息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那另外今天同样又会出现了久违的高温资讯的啊，那这个天气呢就是整个沿着还有包括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在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连江县呢都是黄色的灯号，请大家注意了哈。这是呢高温讯息，还有包括了几个呢就是包括长浪跟大雨的部分。那当然风也大了哈，就是呢风力偏强，在今天早上呢到晚上呢，兰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针对这几个地方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啊。那另外呢要提醒的就是大家关心的中度台风这个沙德尔这个台风了哈，其实它有偏北的，好，就往北台了，就是比较往上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呢，它今天呢在凌晨2点钟的中心位置呢，也就是呢在那霸西北方的360公里的海面上这个地方呢，然后呢以每小时呢8转13公里速度呢向西南西转西进行啊、哦。那在整个这个它的一个7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呢是60公里。那预计到明天就是28号的晚上的凌晨2点钟的中心位置呢，会在呢那霸的西北西方的530公里的海面上啊、哦。然后呢在这个台湾北部呢附近航行作业啊，包括了在琉球附近的海面的这些船只呢要特别严加注意了啊、哦。那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呢包含了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明天28号呢礼拜五这一天呢，台风外围环流云系呢跟西南风的影响呢，马祖会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呢包含了中部山区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北部东半部地区呢包含了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呢跟中部山区呢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呢是嘉义以南地区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这个豪雨发生了、哦。
那其他地区包含了金门、澎湖呢，都是

0: 多云。今明两天呢，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呢，包含了在台东的兰屿跟绿岛哦，恒春半岛呢，都还是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了，以上呢就是呢，在一早跟大家来会诊呢，就是在整个台东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还有这个天气状况哦，大概了解说，基本上来讲呢，午后山区呢都比较容易下雨的。虽然现在看到在中央山脉的这个太阳出来了，虽然说会有高温资讯呢，但是呢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大家还是要随时小心的。OK， 有任何路况，当然随时欢迎大家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也随时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好，来，时间现在早上的7点17分，我来台东分台呢，从今天、明天还有下个礼拜一二四天呢，会连播花莲分台哦。所以呢，有路况呢，一样播0800000123。只是花莲的转七，台东的路况转八，一样坐在这里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哈。OK，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啦，就是呢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

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伯欢乐，行行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野，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OK， 接下来呢，我们在空中呢回复了来自高墙里的朋友来信哦。那也借此呢跟台东的高墙朋友问候哈，特别是这个台东的太原哦，因为太原其实我去了最多次，然后呢也在过去呢合作哈，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窗外有蓝天最久，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民国90年的11月，这样很久了吧？很多人可能在听我的节目，90年还没有出生吧，所以那时候连着几年了。然后从这个一个礼拜一次到每天都连播我的粗鄙陶贝的这个窗外有蓝天，好，后来包括这个分享光飞向你，所以在此呢还是问候大家。像最近呢在上个礼拜到了花间的学区哦，那学区其实有些同学也是来自太原，他过去在太原看过我，那是他过去的那一趟，不是这一趟哦，所以遇到这个老朋友的感觉真的是蛮熟悉的，所以看到的感觉也觉得哇，怎么时间过那么快。三公国龙最近来信比较勤哦，你也说。

那经过这十年来，我有把自己照顾好呢，不要造成家人的负担，然后呢，有多余的能力再去呢爱别人吧。重点就是认真过生活。天气蛮酷热的，没事多喝水，然后多喝水没事。好，这是呢你来信的提醒哦。这趟有十年吗？有这么快吗？我总觉得好像没那么久哎，因为我记得这一次呢，在花所曾经看到你的那一年，我总感觉好像五六年呢。我才说最近我的这种时光岁月感都来得特别快，我觉得我六年就过十年了，我觉得十年了可能将近二十年，真的是如此的。把握每一天，把握当下，就是把握你的人生了。跟所有的高翔同学听众朋友们大家来做分享，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啦，陈晓东的这首爱你多腻。那来信呢，当然花间花所只要呢交给主管我就会去收。好，那如果台东的朋友可能就要寄过来了，花莲市府前路21-2号，花莲市府前路21-2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朝台湾北部海面移动，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德尔将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暴风圈边缘扫过北部海面仍略具威胁。今明两天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发展雨区扩大，嘉义以南地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立法院昨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今天将召开院会处理，预料将上演表决大战。记者李怡晨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以无锡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该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9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1年半就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过2波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5: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4: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2波具体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24号晚间接获统建实业自主通报，旗下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本片皮超标，以部分批号将相关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启动第4波扩大抽验。食药署则表示，7月1号开始扩大抽验市售的油脂，目前已经抽验了658件，不合格的产品皆已依法处理并公告。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7: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

0: 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1: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5: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6: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4: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6: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5: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6: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4: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6: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5: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7: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8: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9: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8: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9: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8: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9: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7: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的触笔逃位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好，这礼拜呢进行狗干哈，即将三点钟的时间，为今日开始哈，礼拜是阿哥马仔礼拜哥，后礼拜一后礼拜二连续四天的时间哈，来，咱本来收听哈，这台当嘛是 FM94.3，啊，都是早安台东，那主持人闽宁休假，好，所以闽宁休假呢就会要透过空中来花莲分台蓝旗空中来做一个资讯啊，包括路况的这些会诊哦。所以有落空继续卡电话跟我讲，我们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路况转8就可以了。好，那再还是提醒呢，在台东端的部分呢，今天呢从南横公路

呢，向阳好不能到这个梅山口，等于说呢，今天呢，一般来讲的话，向阳就是直接开，如果你往这个往这个高雄方向过去的话了，好，等于说呢，向阳好，等于说你从这个台东过去到向阳，你就要折返，好，因为它只有呢礼拜礼拜五六日一好是有开放的，那礼拜二三四包括到今天哈还是没有开放，但是明天开始呢就可以开放给大家行驶的，所以提醒各位呢，开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到梅山口，今天的部分就是如此。那花莲端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放到八点钟就会封闭施工，然后再来就要等到呢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的部分，好，这是呢一早跟大家提醒。溯花路廊呢在 159.4 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在进行，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四点钟期间呢，现在在进行的施工管制，大约每三十分钟放一次，好，每三十分钟放一次，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这是呢一开始呢跟大家提醒有关于呢在花莲台东地区的一些重点路段的，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掌握行程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好，先来听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啦，孙耀威他的歌曲，你记得哪一首比较轻快吗？或许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吧，好，可能我们想的都同一首歌。好，因为他的歌曲呢其实说多也还好啦，但是呢能够让大家记得的应该呢一般来讲呢都是一些我们讲这个很招牌歌曲啦，可能这个主打歌曲印象很深刻，就是认识你真好。好，等一下继续历史上的今天单元了。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了，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呢是115年哈，2026年的8月27日，星期四。那主要来看8月27日这一天呢的过去啊的一些记录。那今天是摩尔多瓦的独立日啊，它独立在1990年，就是民国80年独立的。好，来回顾过去呢，来开台圣王，大家都知道吗？就是郑成功，对不对啊？是的，很多地方都有开台圣王庙哈。那在1624年的时候呢，啊，郑成功呢出生在日本的肥前国平户的这个地方啊，现在算是他的生日啊。在1883年呢，印尼的拉克塔岛上的克拉克托火山爆发，那这个爪哇呢跟苏门答腊附近的哈，海浪最高呢高达了37公尺，哎，那沿海这个它的一个城镇呢，有36000人因此而丧命哦，那也是人类呢记载了火山爆发史上的最强烈的一次哦。好嘞，好，除了讲啊，大家蛮熟悉，刚讲到郑成功，那另外讲到这个爱迪生，大家也蛮熟悉哈，一定从小呢，在课文中还有一些呢知识常识的这些书籍呢，都会的提到了啊。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呢，他在1910年的今天，好，发明了有声的电影的放映机哦。好，再来也是大家熟悉的哈，飞行员呢逃生椅呢，在美国的莱特机场呢实验成功哈，他是在1946年的时候呢来这个试验成功的。

好，刚刚讲到的1991年的时候，在这个苏联经历过了政变啊、但是没有成功之后呢，那摩尔多瓦呢，这个他的会议的决议啊、摩尔多瓦呢正式脱离了苏联，好、正式独立了。好，三冠王是不容易的了哈。1977年呢，中华民国呢立德少棒队呢在美国的荣获了冠军跟青棒，还有呢青少棒等等的这个代表队，再度赢得了棒球比赛的三冠王的荣衔呐。好，再来也是名人哈，1999年呢，影视这个影歌双栖明星白光在吉隆坡的寓所呢逝世哈，那时候呢，他是79岁的时候了。今天很多都是名人记载哈。2004年呢，跆拳道的这个国手呢陈诗欣，好，然后在雅典的奥运呢，勇夺了我国的奥运史上的第一面的金牌，哈，第一面的金牌是由他夺下来的哈。好，那刚刚在那么多的这些回顾当中呢，如果说艺人的话呢，只有白光，白光其实他有一首歌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常常会去找一些歌曲啦，去比较一些歌曲啦。那在早期呢，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还蛮早，他曾经参加过好像是金马奖还是金钟奖之类，应该是金马奖啦，登上出席典礼，然后唱了这首歌，大家觉得蛮特别的哦。那这个歌其实传唱度很高，他的歌像是什么秋夜啦，或者是如果没有你啦，哈，那还有一首呢，就是呢魂萦旧梦。那为什么我特别讲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呢，他的那个口白啊，我觉得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口白了，魂萦旧梦。

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来，你们听到了“花落水流，春去无踪”，有没有？我到，然后来啊，我到那儿寻找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很经典的，超经典。现在听到这样歌，哎呀，我扣两个代级哈，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白光啊，那时候叫白光阿姨的。

这一段呢，好，给他挑出来，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的，那看时间到了7:55，结束了历史上的今天。好，今天是8月27号，哇，快要开学了呢。好嘞，100都被开学啊。见到新同学，是期待了还是觉得担心了？哎呀，自然就好了啦。 OK， 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很快呢要到了整点的话呢，8点要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礼拜四，今天要播放了中国台语歌曲，希望播放的歌呢大家都会喜欢哦。那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即将要封闭了，那封闭的话呢就要等到10点才会再放行5分钟。还有呢，很多的道路工程呢也即将的再等一下就开始进行了，好，等一下就开始进行了，所以呢，配合现场的动线，还有呢就是呢注意小心驾驶的经过，路口请停让哦，变换车道，转弯请提前打方向灯。那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台20线的话呢，它台东往高雄呢只能行驶呢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只能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好，今天还不能通，明天才可以呢。通车，因为它只有礼拜二、三、四不能通，那五、六、日、一都是可以通行的。有任何路况随时欢迎打电话进来。OK， 好，继续呢，我们来听歌。讲到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啊，这个魂萦旧梦，想到岁月啊，现在年龄越大，听这首歌越有感哦。虽然它是早期的年代，但是我觉得很有 feel 嘞。讲到岁月，我想到一首歌曲《沙尘岁月》，这是施孝荣。等一下听完之后，我们的看时间到了8点，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了哈。那在这个台东花莲朋友们，请继续 FM 94.3 K 九个听下去哦。